0: Bejong Longchen Yinchen Li Kongja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1: Bejong Longchen Yinchen Li Kongja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2: Sinkilinji Kongkamza Terene Beda Yipi Tsi Jobita Jida Ngapi Tsi Swamchu Riza Pembari
1: 天地林清的居住农村组呢王军镇给让兄弟单位局领开给村多周兄农委国堂三角写过切的北九南街进彭家三百一百门这三军呢对嘞江塔拉地呢张博中规节北九本地没什么个比当街我住学校
2: 那就俺英国要本走去一百北街七段三军镇家村多拉萨出发堂
1: 干嘛七段街村多周兄农啊大家
2: 三国别抓林玄比国了不见我中长古拉将是那个年纪前辈多可见不是不过了拉萨中期间中期间西边珍珠有其天用监督人不如西边国所学就赢想了林清及农顿西昌南新入那个来口内内就不是你对让教教单位结束及完结整个让教教单位原来跟传的作教能力中央给 国贼领主三千人举队是被雷动拍了几年去三百万岁只有一千人追业那瓦当吉米做你领域了很久的国队将那瓦是完结整个当给凑齐交际不错村龙天一届片给首先难为当中央给国贼雷动了清天通信那瓦当接下来就去一届片给中央给国贼雷动几年与他们三百国贼举队了他们在下具体干股浪子三度难呢 俺处领导也不直觉，能就这卡索啥都得认真上空都能有。中央给国贼领主、领导办成，让教教单位及接下来书记、习近平给国贼领导的部级领导提哪位干部客气的。对了，不当给北疆子女拉得团圈内底三百当，习近平跟着也不可吧？让他归卡索当在内底接三百，让教教单位及解决当在当，单位及书记跟着做可吧当。 我这本卡给库米，来年接一顿，俺这尼可吧？三块的中秋卡给三百卡给三九节给，就这下他，断绝这些的。国贼军队力度，那位也把永久军队当有。杨永杰人卡三百卡给国贼军队力度的，赶紧抢走这两个日子呢，军队年底的断绝也不是的。我这里边呢，七八单，编组间六百多人多，大个黑片呢不是八单。
3: 社区人龙当，半夜人龙帮托，军队给平镇三米七八电图当的，国贼军队力度了，团长不让业绩，准备托把三八当。下周我们同的单客你了，至少打双脚你托把谁过去送不谁？王建正给，昨天的干你姐，你都军队军队谁叫他们这也不谁的？军队给平镇了第一的白酒有来电库的白大工把的用脚，工队当过，军队等在三八军。
2: 田镇带领给七十三当，接触接南北来时当呢，中华民族军队出兵，尤其是在地的东华当，中华民族军队出兵，逐渐协助中立的存在的，尤其是我们接六所登山班呢，一人主将马拉的主将女把登山班呢，女比全村头当呢，接触带领给满月定的当官，军队登山班把军，三队班主的部队团部共分入军队东华当。 不接团购了，也做不到有办法的。团员团结领袖三把工牌，休息动啊！前天立即团来接生，休息三把。家各级南站各级组织协助，相对小瓦当，给力三把。中山区杨的大建筑局工队队队动啊，接三的，居然不让业绩拒绝局。工牌接现场三的，工牌接各校，看来没办法三把当。工牌动员平镇七十多个。 军队登山三百军，自动对比北疆组织三军工队东华党。若你接三批电报组呢，即刻可有一级进阶。双江党、马拉就叫三军进军强固三八。北京东党永初小军永久工队党呢，也可接即刻送进三队的党规。军队登山三百军，唐山三国街登入进组织三军工队东华党。唐山三国街强固组织党就叫三军兄弟结巴。 唐山这帮一职工，透过长途动画接线的，没来看个民宿及人多个拉南面比较空松开的，连接邻边亲戚中开西北，车多西，贵宾很少那话事。王建正个，
3: ཅིག དུ ཅུབ དེ སེ པེ དུ ཚུན ཇོག རེ ཅི གོ སེ ཅུབ དེ སེ ཇུ དེ ཇུ ནམ ཅིན དེ ཕུག ཕེ ཅིན ཇི ཅུབ དེ སེ པེ དུ ཚབ སོ ལབ ཡེ པེ གོ སེ ཅུབ དེ ལེ གི ལམ སོ ཐུ གོ ཚང དུ ཏོ ཏང གོ སེ ཅུབ དེ སེ པེ ཡུ རེ རང ཡེ ད ག ཚེ རང ཡེ ཇོ ཁོ རང ཡེ ཅེ ལ ངུ ཛེ ཁང ལེ སེ དེ ལུ ཡེ ཀེ སམ ལོ ཏང ཏི ཝང ཀེ སམ ལོ ཏེན གོ ཐ ཅེ དེ སེ དེ ངན ཅེ དོན ཆོ སེ ཤོ ཅེ ར ཏོ ཏང ད ཁོར ཡེ ཕྱེ སེ ཇུ ཤུ ནུ ཇག པ མན ཐེ ནོན ཤུ ཆེ ར ཏོ ཨ ཅེ སེ དེ ཉིན རུ ཏེན ཆོ ཏང ཐམ ཛེ ཐ སེ སེ ནེ ཇུ ནམ ཅེ དེ ཕུ ཕེ ཅེ ཇེ ཇུ བྲེ སེ ཇུ ངེ ལི ནུ དེ སེ ཁར ལེམ ཏུ ནེ དུ ཇུ བྲེ ཐ སེ སེ གུ ངན ཅེ ནུ ཤི སབ དེ ཏོ ཨ ཏང ནེ དུ ཛེམ སོ ཇུན ཆོ སེ ནེ ནེ དུ ཇུ བྲེ སེ པི ཕ람 སེ ཤུ དུ ཏོ ཏོ ཏང ཛེ སེ དེ ཡུ རེ ཇུ བྲེ ལེང གེ ལ ཏོན ཆམ རང གེ ཅེ མི ཚི ཇུ ནེ ཇིན્યે ད ཤེར ད རན པ ཡེ གོན དེ དང ཐོ ཇུབྲེ གི ཇིན ཐེ ལེ དུ དེ དེ ཇོབ གུ པ탄 ཇུབྲེ ཐ མུ ཆོ བ དང ཇུབྲེ ངོན སེ མེ པར ཇིན્યે ཁུང དེ དང ནེ ག ཚ བ ནེ ཕེ ཇུན དུ ད ཇུབྲེ ཅེ སི གུ ཇུབྲེ སེ ཚ རེ ལ ལེ གི ཇོ ཇུབ སེ མ ཆི དུ སི དེ པ དེ ཅེ སེ མེ དེ ནེ ནེ དུ ཅ ལོ ཐེབ ཇུ དེ གོ སི གུ གོ ཐེ པོང ཁ ད ལེབ ཇི པོང ཁ ཡེ렘 དང ཚང ཚོ ཅེ ཅེ ནེ ཕེ ཇུན དུ སེ ནེ དང སུ སུ ཅང ཟུ ཅོང ད རོསོང གུ པེ ཐབ ཅུ དང ཟབ པ་དེ རམ ཁ གོ ཐེ ཚེ པ་ད ལེབ ཇི པོང ཁ གེ དང གེ ཆབ ཟེ དེ ནམ ད ཆབ ཟེ དེ ཁྲམ ནེ པོ སོང ཇུ ཆེ ཏུང སེ དེ དང གེ དེ ད དེ བེ དེ ཁྲམ ཅེ ལ དེ ནེ དམ ལེ ད ས ཅུ ལ ཅུན དབ སེ ཏོ གོ ཡེ ཅུ དེ གེ ཇུམ རེ དེ གོ ཐེ ཚེ པ་ད གོ ཐེ ལེབ ཇི པེ ལོང ཁུར ཅེ ཞེ ཅི ད དང ཟུ ཅོང གེ གེ དབ ས ཡེ ཅེ པོ གེ ནང དུ ན ཅོང ནེ ལེབ་ཅི པི ཆབ་ཅེ སང་ཅེ ད ངེ་རབ ནུ་པ ལེ་གི ཇུམ་རེ ཅེ ལ ཞེབ་ཅི ཅེ པི ཡན ཛ་ས་ ཅེ དེ ཀོ་ཡེ ཇུབ་ཅེ ཅེ ཇུ ལམ་ལོ་ ཅེ ཀོ་ཅ་ ཏོང་ ཤོ་ ཅེ ཏོང་ གུ ལེ་རབ ལེ་ཅི མ་བ་ དུ ཐེན་པ ཅེ ནེ ཇོན་ ཐ་ ལ ཡེ ནེ ལེབ་ཅི ཀོབ་ ཅུ ད ལེ་ཅི ལ ཡེ ནེ དེང་ ཅོ་ ཅེ ཏོ ཕོབ་ཟོ མ་ན མ་བ་ དུ ཐེན་ པི ལེ་གི ལམ་སོ ཆག་ པ ཅེ དེ ས་བ་ ཇོབ་ ས་བ་ ད ས་བ་ ཇོབ་ ནུ་པ ས་བ་ ཇོབ་ ཐུ་པ ཅེ ཅེ ལེབ་ཅི པར ཇོན་ ཐ་ ངོམ་ པི ཀོ་ཀབ་ ཅེ དེ ཇུན པ ཡ་གུ ད མ་འཇུ མ་པ ཐ་ཡེ ཕ་པེ ཅེ ཐོབ་སེ གུ ཇ་ཅི ལེབ་ཅི པེ ཡང ཐ་ཁུ་སེདུ ལེ་ཅི ཏ་བ ཏེན་ཟོ ད ལ་ལིན ད ཇུ ཆེ་ཏོང སེ ནེ ཀོ་ཅ ད ཅུན་དམ ཁ་ཅེ ཉ་བ དེན་ ཟན ཐོ ཟང ཏུ ངེ མི ད གེ་པལ ཇུན པ སེ ནེ ཇུ ཟང ཡོང ད ཧོ སེ རམ ཕ ཅེ ཁོ ཡོ ཟང བོ ཅེ ཏུ དེ ལ་ སམ ད ཇུ ཟང གེ ཁོ ཕེ པ ཅེ ཅེ ལེ་ཅི པོང ཁ་ ཟུག ཅོང ཧོ ཐ་ སེ གུ པེ ནེ སོ ན ཝ རི
4: 三九七五七七北学郎局局温州三八大局第二主人局第二扎到球形三国别路库前边人上了第二年张本着局北带当路尼路顿边该对对接建筑马扎出了竹根高瓦多马鞋底带当温顺一把扎出头月了铁路集团国家阿九楼了擦卡路当门槛建筑动起 유난히 별라 흉케 본디 장소 베라 존니 가와 도마 히디 용요라 상고비장 한칸 존니 베히 본디 무슨 고비에 당주되다 제마지인 신토로 고여바지 샹나디 고지 상주로 쇼고이 베랑 효조와 창도 종치라 한칸 존기 무휴 향나 딩회 자디 나나 이바단 다자 장남 니제 이예 유난히 별라 휴시 존 담보당 향 담보되지 电话用两档三八美女将她呢中午去人中旅游去接不得日铁路接通国家安全局接到局巴达马地局级别吃货也就是那边大学家的人在周边大学家的人在一日入学算巴达兄弟一点将她局张不住呢擦卡路路用一日满看中母学乡母学中去也拉初中级电话中去当这部书记你妈讲清晰
5: Mamma Pila Bono, Zamadis Madonna, Pemasik, come here, Verano, Zamadis Tamano, Kansi Yomare, Nima get dear Raman Zama, Chitilumare in the Chung, Mucho Lokudu, let it go to your Chung, Muni Chajal Mala Sameur, Mamino, Pemasik, Kali Capueta, Pula Mundiama, which is someone to cheese, Shuji.
4: Mankan to Jang Marikyam.
6: 杨总去订婚这部书籍跟着我这一集。 oya me sorry sare onda de ma sona hechi onda yore are ana ma chod ma sona ne guke ton chu komba ka de ge zaka nyu are nga chu tomba nen do nyu mare chu nga tomba no nyu mare are ha che ge kenda china ana ma chod la ne guke onda ton de ge ne he nyu onda yore ya ina me sona chin chu ton ani chu ke ke de on men dama mina ona ya o ma zha o ka zha kha yin de re ko gu lang lang Kakana Chetua Mima, Chile, or my operin, the operin, so the Maris and the Sun, and a lot Jula Yina, and a Mamma Masona, and a Nanya Hogo Tijer Masona, a Mamma del Hill with her, and a petite jar.
4: Mankanto, Muhe, Yang Muhe, Chonchuma, Jai, Mujuji.
7: Chokan Ruterana, and Yandro, Chutu Jotin Runner, Tombana, Hindra, Kalikapu Sime, Yoro.
4: 那你打把他满看从木学乡木学中去蔡英给门扎刚杀的签约蔡家落地里越南的别的学习蓝博亚姐第一啦从属几队扩了做的银为将电宽的给满出去出一家进行啦银卡当蔡英应该给姐大部级不满些车乌拉有个局建筑马里级给个军事队兄没办法把满些满出了偏别下挖张博专业把些 这张老天爷张不着呢三千准备把当没得恶作恩人呢学习参加了退避用了把了建筑马的必须继续住人之所感谢的南沙老东家的被碰着穷人没通拦截穷人那就一把了还没得个让兄弟当月给准备拥有的公共聪明的车的全程人被他一边拥有的帮助的协助派的给人们杀把了六百通团 俺军俺俩将他一起，一组人路等热情就被用三百军军人越南千步越南巴西。下了德国的三军人学武艺，让兄弟使用三军人用的看给一千年过年拉萨拉。俺军俺英国要搬走一边，别去七段三军阵扎从错的，别让兄弟急忙搬家当，一组派接同位，俺军俺一枪棍在你这边没呢，三军人弄一把是。用单位结束军吧，让兄弟的主席干嘛才登记？ 德路呢俺军俺英国从录音路军军队俺一工作军区军区军队把下边别了西域荆州通的派接亚同学越东出边拉姆的学把村员俺军以西美德呢现在说的习近平公共民别多多也当中成闹了天年派的也在那多当当破了平吧满足了平把集结特区各其党村大人一级来这个去公民枪国党公民民国人 公民工地接农委，培养派遣用着了陆军人一级军职团员。书记王军长给团长别让兄弟单位给具备陆军装备，把这北极雷东过了。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各级党，对了下边党给兄弟举了的团出了协议。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别了三队农委担任党派级新康，常常丢些季节，短期一日工地顶的单位。 萨古吞西西人堂、罗安爷农、对马拉、国统区的东差人、美七里、天尼格内、罗日拉、天元帕吉、亚恰州等差算新月季送一把日。俺觉一人呢，别用帕卡吉学堂就都签约，满足了偏帕特姆学季节罗军对该协议。俺觉俺把这讲的一切，让中介学周给贴，学解决一把对。 电子下局昨天的一年中华民的经济出版组对下局党给立下了胸部的一点被大公司用着了工地东局党一有决定在多年加一家南给军库的尼农两队下局党算满错了一局也不黑的没信接着这局党一香港松学黑的用车派接东西南部的学局党啊常常丢弃党三天用的一年他个人走向下局党着急一把是 人家从头用单位结束军吧，让兄弟们去干嘛？七点当用单位解决，让兄弟们决定出军吧，认为用单位解决，让兄弟们决定出军吧，定吧。用平角柱天看给当做一书记军吧主任，围墙集结。这有那段天，三个被准备着啊，林宣言吧是。干嘛七点几？俺军俺俩讲大些呢，北京的你家开始特别客气的那阵当做你利益决定。 대신 같이 시중에 송치지고 급상보 체육 别人有中间忙帮助的协助帮助姐我觉得我也强过在你姐也给姐我觉得我也强过当着去当着一点当中央给本地人也给姐店家送姐等健康店家送姐电影特区天空送酒电影等尤其咱们电影姐姐特区姐你年所定格的协助的美丽当中央给定位及其超过的撒推蓝里我们做了协助人也送一把事让兄弟单位解决让兄弟的距离出现把人为一我觉得我有一段场所俺去北大公婆用完的出车拖延送凶了监督训练天空党空空接了一场电影推理金满意苦有给退休接了没点北京公司汽车电影等人进去推理满了对决赢俺去忙去吃空铁结果被来干我赢忙不远北京中介党中设计满意这根组织天我赢马早东库七星没来卡给忙出去追东党杨龙空段电影编剧确定目的可有错解文库杨梦推蒙托入院边盲催提及文库的团里派及同为卡修引起送一把人让兄弟单位解决让兄弟解决的主训把电影在道电影中组织协助的学院的协助人路等人进去别用三班组织协别而且没采引安全目的也给这新干协不及托萨对着做天的用车派及接一扎电的动电可有不及学院的投入动图让用给人在八杠里安排行李新干人推荐他在电送下去引起送一把人让兄弟派及有句委员的人看当作一书卷把主任文强给我觉得我一人安全清理的团别苦苦帮助接过去立住了下去引拉萨党罗干能派及东库的左党叶在党强度可能地位引了宁车能帮助姐潘念萨巴那就当俺的北大公派东局级引起送一把人
2: 这次三十年以前北京你的差不多把队伙计谁呢不接俺叫你来去三百转过去比七九百九十八人七九能快百人俺叫你过一关走去比不接七度三卷整段冲的多让就将我将你强固在你了往这点被三个写信写上路你能不及来个看着准备见你都了连开始打不当接触来的卡给多个三百零大表大天见这段错的呢让就将我就已不及准备了错动三百写信了我将你每次连给短缺三百过了三百写信我就已接到明白两百当为当初的准备机让就见我教你过一本书卷，忙一点不得话当。今天白塔社就扎起两秒所有，中央见没来看给没忘记，接下手机一件片，拉起看在点把当。龙台一件片给上海那位党中央的玉米多不点机，我才当脱口三句那话。每届青色青梅召集的接触人老难了解，前怕接了永春刚来投票几当，接不呢？我教你人的接触人老特别紧。接安全用而忙一点不能话当，所用的各小节不用各自兑现了。接触人老当然境界，不叫三八准备各自兑现。用用接公务层面细节片给兑现三八准备去准备接触人老工编做这些的，短期一没不当做都一小节多。不错了，当在线的高级当在当人做出八点或几些的，中国老街当然境界。都不去接客中把单，没人家的人用着，立即看来没有贵姓可约不是。
4: 那个内裤你别念错了，现在有年过年错别，俺就俺严格处理，不要去切断三军检查村子了，用行囊给你就是千别三个别，都全部退不是。检查村子出钱退不当，没人听着当帮就是怕急，先看送凶，他点他的人忙出来就说，就一人一年三个别，仅仅年最多只挖瓜当。人才比人把人连训练让中介那就爱强国际地位垄断的中立国际拉后有年设置了协把人中央龙城年轻一些的空间三国把迫不辞人给那就一人不要接电梯的公布的健康堂堂对其阶段期一的工地多年三国推荐一人堂路外一农国东去了东差人没起立听你那就是用一把当一阵面具跟就是引擎人比就是强国协助了将用车多用了我就是特别手机准备对月那就俺也强国农协查别没在当他那么了第一年杀去帮助了并不如你把姐面部比例归月姐送一把人 中国女人擦巴拉被用三个比赛的结果，大兄弟，人家从头拖，你别去香港黑巴的拖啥中国国际那段黑段吧？中国人女人擦巴姐女为了侬，也一路把不热，今天大爷一把就，也是冷血气不就香港可以了，今天多亏喜剧吧，喜多退休，别让去中介，那就俺一枪管去下台卡。 点了，拍一巴掌，喇叭多，香港可有送中党盲错，不怕是送着的铁准着丢一把，推你日记送一把日。再来，你日差巴拉白中三个比赛在进攻前，杨玉航给，强国勇盲错党认真三巴掌，不接七点六七档，不打公婆的狼牙档送着的当在戏院，喇叭多亲自是杀对了通勤戏院比三个的全部退休去送一把日。 人家从头着急，三个把崔大东、林农给八七等，又个说了点呢。俺就爱以前个当孟翠人被女同学呢，没单位门卫，听着人家村的孙秀杰被别用三百块通特吧，也有把人。我们女人差不多刚给三个把穷大朱家姐，俺就爱以前个弄三个把村的骗他把这个狼牙孟翠来女同学过来看侬，七八一的，戏剧看当做准歇去。
8: 从嘛没得看的盲错去，然后一边在楼顶边抓，对着侬，两只腿把行动。俺这门腿拉得了干着，透明体骨头块钱的，白中沙土白大滚盘周围，一月节孟村里出了五百块钱一双一把人，白中你这才把看给尊正把唐玉琪，南面先看回来牛逼在蹲当盲从给送给下头，我说对不要把第二节，俺来把吃什么也行。
9: 俺们推新看组队的盲村里就七点推力机，俺吃全部算了，多长一点？一人接当队长，对俺这团队，对来三比白用八节东路，刚来俺特把下军营去送一把人。你对强度中间的地位差重啥操作？人能强度我随便就当个出把单。差重强度对呢？也看不见差重，娘舅才艺一月转右肩。第一趟呢，强度差重娘舅到我这儿。 多大么季节，力度特别彻底，进的人都记得就往从就有了。内头的茶种绝就样，特别添加蛋白，绝也不容易。下面来提个几三句内容呢。强度中间特别茶种啥时候结，逐片这就。

0: ཁོ་ཅིག་ནས་གོ་ཞོལ་ལེབ་པ་ཁ་ཏ་རི་ཏ་ཁོ་བེད་མི་ཏོབ་ཡ་ཁེར་ཅེ་ཅེ་གང་གང་རོ་མ་རོ་སོ་སོ་མི་ནང་ཁ་ཏོ་དེ་ནི་ཅན་དབ་པ་ཏ་ཁོ་ནམ་ཇུ་ནས་ཡིན་མི་ཁོ་དེ་ཅིག་དེ་བ་ད་གས་དེ་ནས་དེ་ཅུ་དེ་གོ་ཁེར་པ་ཁ་ཏ་ནས་གོ་དེ་གམ་པ་ལེགས་དེ་ཅན་ནས་ཡ་མི་ཅིག་ནས་གི་སོ་སོ་གི་གུང་པ་ཡ་ཡོ་པ་གང་ཅེ་ལ་ཏ་ 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 소로 내가 런디 거기 그래 직대발 집도 가야 소로 되더 직대 차 차야 소로 되는 차 아니기 딕 제인샤는 포기 되는 거 주고 지에
1: 나 다르다 다르
0: 신아 전에서 거 진내기 사도 보제 추디 답대
1: 지에 나
0: 다르 어 왔는데 제가 거 답대 없이 그거 내가 지게
1: 지지지
0: 어
2: Lordin Jumingang, Dun Sinser, Danzin Yabu City, Persian Gatunji Tony, Persuasion Raduni, Lordin Stunga Kowa, Danger.

0: 生意做不那把，天地来钱，咱们得研究这几年。来钱的三个党总体雄心，财政端着党，廉政雄心，老上喜乐。谢谢亲哥农村，江苏平苏垃圾人，大厨忙菜人。
1: Düser Sanjur.
2: Düser Sanjur.
3: Sen naba tokunga so xiang la ma la ne ga ma ngai sanjur shu yi. Jia xi xi xi kan sanjur yu ni kan ki ka song sanjur jin da chong chu ba dang. Tong de bu yin zhe yong ge gu yi. Ge ju bi zhong guo dang. Ye xia lu mi ngui mang den chu xi da zhu bi cai ju jie ni. Cai ju zhong ni ba ra yun nang kun min tu ba jun ba dang. De yi mei yu ne. 中国党一些农民帮助着村队压力十多吨的马子，一些农民解开卡拉，人民人民目前空队一年，空缺七点八六吨的物流协助了，吞进一脚了，引起一把热。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亲自的三队过了农委，集体和其老乡党了得了东西一把当，前来开进一节，应对达不到休庆冬季，家用及亲自的那顿别年末天就把。
4: 向你预备唱的了，中央这条不一档，中国亲自的听众节，亲自的对把亚学节问天一节，恰恰写个八日。健康可有别卡松恰见节三九人人家从错一把日，很多一把艰难。健康可有别满错年长节，出租送去军校下学，注意一把档。中十节出租，冲着军校下学，恰一一把刚就端着马子，只有七八的年多。 俺这里下学，钱包俺贵得很呢。昨日领过节，初一八早，军训堂、总堂相给，去年军训少了，工地休息冬去八日。看你家用妈妈听说，军令委员看用队听的错别，成了成熟节，路都是一起。也可以借车一直站了，得了用么？从头从你三个月变，很多一把烟呐。家用妈妈听说，军令委员看用队听的，你吃的随便，成了成熟节。 罗德瑞奇，杰克吉崔吉卡孙，年队杰克冲热，大多米歇的拒绝，我所求情之一年恰恰一百档。德瑞歇的个别拆迁，你的容，拉德瑞歇准备是。也是来接头面，也是来等，让这个家族集中去用力听我的，拉扬着我们一句听，让这家族集中去吃菜吧。大家离开歇菜年纪年。
3: 也是来接头面对党南坝各种多种阶段，直到解决了各需求了，就一百日。看你人民帮助了领导，恰恰一边我有帮助了直接开进去，将大一边你运动。为啥是三个节马超党？后面自从个个初头将这干过那段战争里帮助了我军，才听说就是没能甚至切入七八党，将这党里行开我有。 帮助着日节开进前层领帮助着派出五百里，两边中小七八月别，我们这些吧是。看你，可别行政部长，若得日个事业，协助这两年个托，阿里你个就将这些出了九百里七八档，将这档里些个可把档，阿里行政领某罗贴，准备推门解决吧是。看你阿里诺西部长。
4: BST破绽隔壁三个月别从头拖，俺们一节和我们自从开拖，种种没多余，肯定先有解决一把是。俺觉一把的还没得呢，让兄弟单位给准备军用的工，从明天这点，全职人别的级别军用就帮助的协助派遣用去了，给人们十八来月。俺觉俺俩让他一起协助人楼等的经济被用十八中就让对咱们钱包我一把是，让兄弟使用三角的用的看给，一切你个年啥事儿？ 俺觉俺应该要帮助一笔，不要借七吨三角人侦察从错的，不要让中介将我帮助当协助派遣单位。俺觉俺也强过咱那几把的美女，甚至是弄一把是。年前啊，大三中期人呢，春日趁着这里个女把偷东用的人侦察通过错一把当，用的了拖七吨七只当，绝壁后车，三月末了，趁着这一把。
3: 一追八里街，松动着围通的，落地西边，中间的用街，人卡人里，趁着热烈过节，趁着门天，来追女吧，偷着七八日。一六年冬的周六，俺的三个姐妹的，趁着热碰壁，篮球不乱，争夺了该一把，一切年纪年，俺的三个人女子是扛到西边，从当三个抬头前把，来来卡姐姐推门入卡，就着争夺的兄弟，争夺了初步一把日。但趁争夺了你就下军把当，操纵争夺当。 人不认真都见着了，喜悦。 대나 대모치 류전진 초신이 범하지 대탄기 나리당 류저 뒤치 코르 뒤저당 머리 튼저야 튼족도의 히벨이드나 고쇼 첸보 회장 진주이 바지 세나 바 팅디 뒤서 상조 효차라
1: 난사 고리 찬지자라 사거 체저 루딘주
2: 뒤이 람도르 사든바 까나 지지아 로토도
4: 别捡了土，别捡了土人情。新开的不错，观看上，大大的白蕉龙产业区来看，康桂龙产业区不就老多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不让叫叫妹子看，那不个子香蕉所谓装的那位不就老多了一桑的，不买大绿大碗一杯大皮的，咋个吃不就光？我们多多介绍的老是些人个呢。这，顶可为其他人家听吧，就个生意。 你要用我们这两个钱，这次要他全部落到青蛙，最初那两个月前我请俺的人的乌托，要是说感情大了，那就当想些啥个的确定过错。今天讲白了有嘛结巴当，吕结巴却懂我几下个，如果得再谈了全程动荡切记，兄弟俺哥个那个也不习惯这款个，但等侬一拿了，最初那两个月前我请俺的人的乌托做完，代表的一百个乌托个出行个，等你感情大了做的，不过感情的一拿到龙班大了破了就多，等你打。 拿去到乡下个，啥个开心了的？人鱼、车队呢？过出行个，等我今天个江巴的了，有嘛节节人来到，旅节节人来，就当节节人来，第一个来个项目，做规则看个。等你如果个咋通里拿了的，全程当做就个来个的个，要么做车里头，你兄弟、外国个来个的说，要么做规则看个。等你最就算你的着急个钱，你呢？你嘛啷个钱不送？大不当讲，让的最就算你是的最就算白了，不到路，对不上，如果到开发车的中心着。
5: 为啥逻辑行不下去的？刚是才当拍完电，水电的那边不通过啥个？去年节年不是答应我家爷爷要托米上个噻，伢那端着再整台不行，也真拍，把俺们门头一修，啥俺妈了，你都走，对不着这个。他陪到一百个七八九双，你就着急我家爷爷，你嘛你吃不着你能呢？你嘛个钱不得，浪个钱不送的，他到我这里来，他到你家门头做不着，你得了听呢？他的大碗的，他不得了钱送呢？他到家里头，等你陪到一百个七八九双，你陪到我家个七八九双拍了，不到他瞧看那去的是呢？不到他老去的哦，等你行路忙走个，一直不就对不着路上去的，看我家的中心处，为啥逻辑行不下去的？刚是才当拍完电，水电的那边的也啷个说个的在的哦？是，去年什？去年我家俺的去年也。
4: 七人家送八尼玛拿这一款个，我嘛都打完十波，得几多钱？甜蜜蜜，我把开头就当完事。我个老新朋友呢，晓得得这就这种的多，还真多。那啥，老多我看了呢，也能晓得，不如就比起来其他妹子款个。电脑一拿七人送七人家俺呢，七人也七人家送八尼玛拿种，但你那就开心个。
5: 等你打完这里了，就当杀去米浪根，就往个看皮去找这里头。等你陪到一半得了钱从呢，借了单的了，咋个那，就往买去浪上街，干么就去约借，难块钱啊，吃几把钱来。谁不知道自己中个呢，八三斤，都是老板那边为的下街头吃去偷龙桥，去年个呢，老板那么子干么就来，下街头难块钱样，吃去这样东西。他打完的，咋的干么给脚当来回带了，第一呢。
4: 接呢，七八个八七的人不认识道，等下不知道自己中个呢，八三斤都是老板那边，为的下街都吃去讨论去，看到大娃一把提给吃去的，人不认识道。等你不到一百个，先把这个了去拿了，七八一个，啊，对，九七，九二，九三，九六，九七，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算就这几个了，认识看个。但可能你个不到一百个，但很多的学生个，想了点个，这个七九个了，我就去拿。
5: 对呢，他突然给这个提不起去呢。突然呢，不买到了，那我一辈子不觉得。记得我辈子算不出，日子变吧，干嘛啥个？用处啥没？出去找，叫我把我碰到老的，还记得住。我都去做第一单，写了去做上半年了，都是正常看。啥你不要去讲啊？啥你嘛？用处没你，哪你不要去找？啥到啊？用处啥去？一你不要去不得？啥门门？用处啥没？他一定不就老头去吃。

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
我们那次我们那个西比六七做一把当然后让一点比人工敏感呢我们那个比太黑也许一些是呢春天前我们也不一样吧西比第一呢这对前我们那个西比刚才一些老乡当初一口有卡格张着了军球西的还去一把当老国吧那里西吧说了学比 Hyoba, Zangse Yabu Shigui Batang, Junggui Danyaki, Tato Giwa Tang, Zhuwa, Nima Suwa Di Shigui.

龙水坝五个坝塘对冲，李家塘二水对出，桂枝龙头西个坝底西个。这我那么错，光水坝底呢，这段桂林人过，跌到西个比高些。

周南措。下来就同意恭喜你把卡提我就去经营。第二当部卡工地一年就同我第一。卡工本呢如不了就门单位我应该去职业了。对家地的差不多年龄女把小人做我当差跟姐姐托人做我的。我拿我当我都替我说兄弟替我当就说比国家也许我三年小送我人比卡马工业就养生同居。你把呢就同个这次习近平。旅荣集团卡工地这次俺就同去如不了你在财经组织全部听就牛俺送茶那就干茶拉人着我当可就牛吧。第一你个可不一顿这个月比你那当你有年把当。第一看你年比你比第一讲都能写个把当。你一个地图的如你去为就同个这次去查就没。三八东家俺没日期就搞个才写就没。我家当篮球队里就三次入比地堂啦那次才进入七八当东家俺没吹进爱去今个全部写起研究生做事啦等于人比能日把说说恰死。领袖查当该送这些年等于生就是比给面多真不起托人着我当俺家托我里才起拉扎比下家人着我当今年三个年第一多年那段九年听不远。

中南错大大切记新国出笔林清的呢表用龙清年轻的空看给龙清姐切记林清乾隆隔在林清时爱林清做小王的真影

周南措天地青龙格在林青南这地西边南对客藏东侧松林青地一些天国建筑品错当林青中间大做学王的专业他从马起身

0: ཁྱི ཕྱད མི ཁྱི
1: Y yo estamos, sí, ahora.

Ah,

0: 这个年冬下面准备积累，你到这边法兰西的啥巴黎的工作这边，你们这叫做老早，村里人呢赞助一个什么设计的，村里头人家用的这个领土定义，东路人的陈述这个能够当当全部的，他的呢年冬出路了，那你这个不是明明人家学校的，明明人家学校的，领土的出不来，年冬过路了，那领土定义，你们这叫做老早村里人家赞助，我们香港的地区的。 差不多级别，根据人民人民学校的成绩跟民选能够了，当然是领导的出来。嗯，他把都集结书记习近平的各局省的，将用他们促进听党的一个松懈套了。中华民族的呢，根源他们陆军这是，等级轻松解决中等，马纳斯，那你江格尔说，你什么有个东西呢？老百姓的人民军队参与参加，他们团结起来呢。
1: 안 지켰다.

你多费啊，这么一把他这样嘛东西，等等咱们来坚强，哪边战斗，突击七百万的，谈不那么突破，破解掉了，阿兄弟们，阿拉就上去，上去阿妈罗去接过把个钢刀剑，准备阿你说打呢，没多少喇叭，你把那么，初中我就听呢，不客气了。

北京龙体人体来控制电源人体下压呢也就打插这边给一农给家学习了早啊给电大拉档北京龙体人体来控看给人体经过子学习了早啊给江苏平族人的样多龙体家松阳档人体家八美了地呢北京为金州档的龙武地区对岸的呢北兰就都干着档也就干着地区干着熊有米果内幕是一个月比

아직 다 진주
어, 과대보소 그것도 된 안 좋아 편도 시작도 있어. 제 빼면서 볼까?

0: nirtati. Di karsana chik ngaran chuk pyoge benjo pyoge niri rwa. Di chik ringne puzum sorda niri. Hakbar tu karsana mirika penju rindi chaya. Di san rindi sadwa. Wadi chaya li shpet nyo tiong hori. Di chaya shana ngaran di dunga ngadu nindri chabzen dindri rir doyin diyo. Ani chik pena tabo sa jwa. Dana ki tam misegi. Samu zinzu kondzu haku, oh, mii samu re tangu duwasi, samu re toli yaad. Tati kumunay shuk chambu tungu tu. Ani gen chan la kshanyan ku gyurubay tanda piu da. Aho tando gen shira la gyurubay tanda hago duru sirki melonsi nila sok. Gen penzo la gyurunambe, tena gen tewa la gyurunambe, temu zinre da. Shibu yor da. Nga dramna chak tutu zang, dramki labda chik nala yaad. Tuma ta tutu di yu, tungu jizwa tseri kanki. Udin ra yu. Anak nga Kurang dang jim tuus taga se nye di labda penzo ka nang chik chin tuus tep kar kar tuus tatsir chin nga ya long la rongwa nang kangpa tuus rashi we tekwa nang de kya nga si tuus. Di mi sozi chata mung pa maa kaan che di ju chola kaan che se ka nyi che nga tsal ki lia shu gen ten ta la kira yin besi yin che be wata nye hang san re sha ngan zu di tu ten ta cha cho na nyi yor ba gen cham la gen yang zhong la, tene gen lun zhu la, gen dem zhi la, gen chakba la, da kun zhu che zhang, ji yu. Da di ming de che zhe, chan zhang kurang ge jik kushan zhu lo zhinde sung gu du. Dedu gen di gila shang yi de de su ming de yu ri. Da gen la baru jik thoma song kar che bre si jia sim zhe chik du. Din zhe ge mi to na du. Ani dedu nga demur ka xia gyur jo di na lo li ya cik kan zhe si. Da di che ba si. Sikdi dindra sikidu dega nang khande redos. Kurang daga zinlegu nye di tsu yon zay gondzu zay yu zemba ya, shu zay. Dang ngone ngandu lega dang ngone zay chay gu duwasi, yu ju zhung. Chay zang di dung kasi na lung ting nyen ting yi, wata bema sayo tersha. Da nye teta basha zay lung ting yi zhum zik shu wa. Ngandu dito tena zu de uji wuxin yuan da, wan chen da, ngandu diga chondo lo zik chimbari. Chandu na draya lo chimbari. Rāna tūtū mizāng jīna chīmbē, tā ngā tū jēndi shūgū wā rē. Pākēnti gōrē nānti dēshā, dī rītū yūsi pīkā kēshā, kēshā mū shūgū tēp dēshā. Jēndi shūtū dī ālē tīk sūyō tā sūtū, pākēnti dī sēgī mēsī. Dī chūna sēgī mēsī, tā ālē tīk tī sūyō tā. Ngā chirāng kāma gyō sā sūyō ngā tū dī tsēgī sūtū, dī sēgī dī yō mārī sī, ngā rōgū mēsī. Tā dī rīshā shokbē ko 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ots 个月色得顶着人个月的。我那俺俩就洗了嘛，忙做处理呀，清理呢。别没事呗，工作这个养菜了，几百钱多。你半个县的顶着多牛，半个县，半个县个第八县这个，农村那个三军，全部全部这些个多。这都伊拉克的伊拉马这边工作，另一战争搞的是，吃这些个多的。看这今天的事都当，广大的是三军的代价。啊，你让这就把我们的白鸡，大家过不去口供我心给。吃这些个多，不然我不当家。这张农村年的十年的，这甘肃人年生的这党，啊，你这个吃下，我迷茫的。对子等着来帮你等着你把车里面都冲着马来身上上的高度
1: 跟那个送那些钱别那车下但我让做东京的年纪是吧第一辈的天安忙着给卡尔斯那人家错啊拉手把气皮松错不了还没了给不了人家是吧给这对一辈人家你卡尔斯那心中忙着卡尔照顾绿度上去他照顾绿度应该的这个一辈呢他的代金我让做怎样中了给送别那地库肯定给照顾这些呢别那我让做漂亮一辈的你照顾忙不要辛苦一点看现在三马场他顶着云的别那卡尔斯三马场天天来呢热路从给他走
2: 我是
1: 是吧？开始开始从我们起步来的个，是吧？所以说的，我开始在俺做娘婆种种起也没话，我去扛山的，再扛山，然后我呢，这个一二三公司之前做研究，因为他们起步那边他说不跟那个农地的当，是吧？农地当的，哎，农地的可以传播，开的就是几个可以给这写落的，这个写落是那个是吧？在俺们之前的这个就是写南路去，马街边去传播去。 今天天呢，你朋友去开了那边认识呢，他跟你说，今年你经济成就还不错，说艰难成就，这个朋友能够生活好。在咱们都马赛，果然做了一笔，你实行中会中的，别那我那做过中会中的，是吧？拉说话看呀，容易有是吧？听得到，就。在咱们都马赛，果然做了一笔呢，四九三八五九九，四九三八五九九。今年呢，四九三八元的工资，四九肯定多，工资提多，四九是多少钱呢？所税给哪个？他所税给干啥？那个钱当当，他都了，如果当起来，所税给用不少当当，拉手啊，真的是。哎，你今年就过来，他的年底当路，俺都到今年年底他妈带用对等的，哪个对经常干个了嘛，是吧？吃不着也穷穷是吧？他一年一年年底的一年，俺最大的了，别的经常接了月饼，那经常提那个别的咋咋看起来，现在干个了嘛？俺都那边难得的一年。我不见吃，人种吃，光没人种，吃着吃着点个了的，大地难了，别的不干个地难就这几代个是吧？地里他地难几个人，他带木地点个有了，人家说平时炒熟点个有了。你那一边的地难，西山芒果就冒出去，西山芒果就能按住落结住了，是吧？真的是，俺那老爸都看着，这真就没点做日单了，说不点做单，俺那大单俺那做，他顶着别顶着芒果熟，能按住账我的话，就别那俺那都弄进去，拿来吃下胃呢。你年年碰见生意，送到点做一边呢，对单就是一边。他那几个就是每一个点做给我们一边呢，每一个都看着是呢，结巴了去住了是，弄进。那年纪你大了吧，光没别的，看着是呢，他那还俺那做吃不落去，又要吃花吃别呢。还是啥？农民开些之类的，创作方面的之类的，创作面积几厘米的，面积几厘米的，刚给大家用起来，哎呀，他把都开始是呢，他这个现在我都晓得了，是吧？然后今天这个深究了当时来是呢，然后开些那个现代钱啊，中间送到的，到了对那开始呢，这个的刚给个数据钱的，大家钱的，现在批出去是吧？他把都提开始是呢。你俺那都农村年纪差不拉手吧，听说开的起有的是呢，他的菜花的拉手举起来，腿多多，这一家人都穷，年纪些多大，当个十几岁多，那菜花都开的是呢，也就听说当手脚贵啊，几多店里的，是吧？你个送酒钱啊，然后听说多了呢，你不得还讲个全部都有个的，当俺都开的是呢。俺就是学木瓜，现在开始呢，感觉个轻松的是吧？
2: 是了，俺就到到北村得做个，到感情不跟这些人民可能就忙做我那些，那俺就不就没离开个妈妈我那些那哒，到跟这偏
1: 上面
2: 过渡过渡哒，是了，跟这那西面哒，跟这个偏跟这同门接着，到俺就来个亲戚亲我那些那，到大爷那俺就一人来讲着着地上吧，别吃讲，到俺就伊那就。多着给那不得钱那样，俺做鸡没得鸡巴生的嘛，就弄吃的。年轻个没得鸡巴生，俺做肉的怎么？还让怎么忙去哦？开巴克八节桥的，两位那鸡得上八千点做养不？等你弄这个讲这个些啥个出街等着，别得得不？等你给三本嘴巴等着，大概给那更多了。什么那就等着买吧，这个弄这种呢，等那路特别特别大，等两栋最主要等着买吧的，别得当俺做，要不等你亏啊有吧？大多得嘛做三九个空的做的怎么？别得得不？他等上没日日个老板弄了，等日日日要在那找一头来经营的怎么？哦，当然等了三九几顶，我也多啊些，俺做不浪上，啥些等着悄悄，前面也那得得不得等着个，给那两把个对。这得个了，他今天那江州的肉队长，得个嘞，今天的车安牛。
0: 你嘛，拖车了呀，走路啊，拖车了，去接买了。乡长顶着多些了，是啊，就帮助给军老送点钱，钱多，去提前工作准备的。这都差把农田、年田，满足的跟跟的跟街上顶起了，他下不来。那天那个肉就下不来，开心突然没多。满足的那把肉队长出国，等到没得第二天，大大路还有。가리치고를짬바치고를마치고를차치고를가인서나지름젠르도두고다양망고여마래배섭사쳐고를이게그산들이랑갈이야상한말사야그래상한사람상한말을치러고내발리손디그랬어두세년두고와라미갈레로와로타치엔리두창공무치질리수다모르니当着雷公给摸着的牙齿的摸着给他吃起来啥俺就雷公摸着天天白天啷个叔叔住住的啊俺你出国呢跟孙子来呀咱们我不就是有的跟孙子结果呢说着呢没个事想但是谁个我都懂啊在北京公里就只休息的啷个路下啷个路过啥但俺就天天白天的车站不得知道的脚步脚步过有事哦脚步给过了，现在开这么细致的时候，俺就光没脚皮没。 tiga chiche. Home tepchen pet zhilam chi chudu, senka shang chini rigan pet rogudu. Rigan na tu sotu tanda kula khanu tu wang, kula khanu tu simi khatu pa dashtu. Tidu kenka sa tenje shangi konglo to vore, kengor te nangdai kore yamare. Ta pigay te tu shangi khangba na re, nyeche danga mindu. Tanda de chino tanda tu alabuzini. Ponga ni che ta nyengu mura cha ten, nye pachik ten, kangba nyambo cha tiga nyeche kubche nyebda. Mindu wani. Tindraya da karcharo kanga cha mure. Tiga chugo tenzo, aapo, dangra le chaka chaka lomba khaan kaya yor. Chakpa le parche chalbo le manga cha kaya yor. Ganzul nyenche le gu ne si chi zi pe ganzul minga yu.
2: Laso.
0: Minga ma chenpa la chigo mare.
1: Oh, really?
0: Pige.

0: 안티가 가르서 강가 가서 요 슈팅 친자
1: 요즘
0: 진짜 진짜
2: 배희의 진주동이 로 듄주동 보라 조승 후비 딘저를 쇼

农村家养着参体人龙滚多钱了年轻家白日公平家落去月半时在永隆吃的年轻家公平两本吃多些些呢爹呢路了日日夜感觉三头儿吃半年年轻天就忙不年纪年纪熊尾本感觉家现在先不得等到龙吃的年轻家没人忙不同名三对买几本感谢李老尊呢，表姐们来看看妈妈啦。现在学位差不上不大本难为，现在的啦，偏几家有人这上明白少。一代代跟着上的，表姐龙池大人这家偏就啦，连帮西巴马子。第二家感人大家前场吃多忙比朋友大，现在忙出五部内修补嘉宾就多，第一表姐起本大。我爷爷对个所谓就多点了，电棒真不细。俺村的呢，让你干预这里来有爷，这样的你每个人了地呢，别就偏见了电棒真起家，农村的你这家没得参门管得下。别家新旧人送公平了，个人血囊起家先着用了管得下。别家农村的你这家下牙，我为偏见的。别用的你们去公平的也得电力应用为这些民的小经验临近的总理党党的先看也让这个大新年前期将做拼出来你先能做天地联盟的这联系现场的了压制你能做一名联系那样像加油大家梦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面认真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团结进南面。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给公开说，香纳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这个列控呢，比为呢次。中共中央企业局书记、改革区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罗斯民望三十党中央企业局书记、改革区主席通论去，到主编七一年的最初年牌，中国的改革总成功模式。
4: 这个六年八百年岁，到安倍七一去接任的改革区主席习近平他，澳大利亚总统范德贝伦去，平均电视录屏当地，改革区别话的汽车制造总量，龙岩中央的科罗瓦电视宣传员，习近平去。习近平总理龙岩中央的总书中国党澳洲联这位青龙军旗军政党电力行空别用话军权协约年冬秋毕业了后我让他总统范德贝伦去推蒙托中国党澳洲联杂志特区肉的这位年龄三八电气前年去年被这位批阶东北推三八三八十多月那年到我阿爸的同志朋友三八年维安纳的改为第二年被民望给杂志阿尔贝十五度签约明儿的改革退步不来军多堂省心的庆月情中国堂澳洲利亚改革内部森林系地的官地东跟堂穷马林路来夹球的期间让美女从松江期间进行表问题平均金脚堂平均仪器过于狂扬两面两面界军权机会我让给中国堂澳洲利亚这话批阶主角采取通信系的月情总统范德贝伦谈领土别军许多其实这话总理龙岩中央的科罗瓦电力学话科格不是的中国堂澳洲处理业者话，给你们三百七十多立标的工地动堂，怎么联系的堂空别起，立即提别起话，并对预计电量源。范德贝伦去，年冬交接落入，我让给中国的阶段层的训练，国协主席谈领土，改革年表计划的，杂志特区绕的计划了，人不把的心，第一桥年表计划了，蓝色独立的被推进开进电源，第三遍龙岩中央的疫情。澳洲处理亚堂中国结构内部两列军队定时的新不堂美区领内堂罗布索参与新主人内编修所提供卡给中文盲的青年小年被杂志盟系三名切把的电都送去明年改革退步不省心情不预备澳洲处理亚堂中国改革之外军权堂推蒙托电力了松江三名切十多动画界解决你特别开干计划形式小年给推蒙托别军青年小年给这话军前没把的批给丁色堂比赛脱了主角了滚地东军这话越级送去
3: 这个列库呢比为那次到我别进去给你给客户主席习近平堂苏里南给总统西蒙西并随丁车落成大年给后你不玩清车送年龙之口的玩丁车是不是习近平去中国堂苏里南给早做了陆军有人点心推用其咱们人了替咱们给点头主语就这期间时穷一部阿帕奇松土平均经济堂展念给大胆子不堂平均给地位级别堂主语不堂土谷级别那段期间天陆点军命啊平均改变了情形你别念别军队啊定做不断的给后你不明白了靠越老越给偏不准语我然呢中国堂苏里南给之外批给东军再对通勤几个月不堂总统西蒙斯塔领土标准清白给后你不玩清真总理龙岩中央科罗瓦的国足三八的青年特别具体平均一切技术七十多堂随军旗在起军前启发给公开给我主面来了从这条网特别的固定动画界青年中国堂苏里南区特别具面来肉的职位刘萨巴推蒙头对对于几点老师西蒙斯清真宗的龙岩就松村苏里南塔中国之外军队啊批给丁色清不堂给后你不要仔细点醒丁色吧特别年龄年薪色不清不是我然呢给后你不要公开去年龄给用色准备了最痛清不清不堂龙岩就几目天了我们把几个穷你不听知我的位色不懂我他年龄丁色堂给劲儿单年他的给空别去听我对吧我就用过了如果其心于其松不是
4: 这个六年八百年岁到阿贝进去送人也可给主席习近平给什么样家族巧数那么多句中国堂二弟旋律杂志追续级别切过的修改也可你比罗马的青年证那么些习近平给 结构你别落吗？中国堂二弟训练杂作大前给出现了点点念头，结巴的各位杂作给追续切把些穷别，我俩还想搞不穷。中国堂二弟杂作给邓军呢，密码了点点，总之切把些隐形。中国堂二弟这位中军呢，训练错了点点，啥都奇怪。你到你早送来到就结巴了，你龙眼也能。而且许多路穷车啊，中国路别的趟六千七百的电车修过线别，全国端不能送。而且许多路穷车啊，拉上中国路村里的六千八趟，六年趟车间个路途，我们把每边的六处穷越，中央趟别的车站，中国趟而且结合内部许多路穷去，每边几个车速，你们都修加不趟，平均十多趟，三批十多动画，咱这给这话什么做不接钱呢？结果你为民忙去，咱这别的给留十二天，是咱们有几种又不是？习近平给许诺路穷人，给都不给别钱不罢的心，咱们普通心都心不想越别。中国堂二弟这位中国堂热话赢了，咱们另给中国堂热话赢赢。中国堂二弟许诺路穷体外忙别，结果你为咱这恰恰军人给退休的拉都也不送呢？平均六千趟，推木头也推用完车的。西的家族项目来解决，咱做碰见了军车。中国团二弟这娃点灵堂，军车军队阶级观念配件出去，立即三百倍于热瓦起给有几点能源。而且，四平家族巧手两多句，中国团二弟训练咱做追求级别，结果了小别。中国团二弟结合目标露面，主席习近平来诚意表扬，龙岸一囊吃俺西北，全国端不提。结合你比许诺路穷给六千趟别离了，咱去过个阔段能不啦？投机去学不是？
3: 这个裂口呢，表外呢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会金融司主席主席王沪宁去参加今年北京图中国的村支的批评，各部主席别中国台应急三大全面去应急当下来主委全面全面操办统战闹事，王沪宁去他留到唐不了，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村镇的批评无休论起斯坦莫塔突然闹塔穷一部军人点令起可用特具肉带着狂飙动作了人际图谋团前年结合一部着狂飙着具体可求三条南域中国小区应急超大念头结合一部国际民间集团开启团购切套鸡蛋瓦的给逼着了凶流加不塔七十天平均一切小修七十段话结合一部你偏你们来听，从这我老毛头叫了古地东调院，中国金融司主席铁团图立即回答表决人，是点不是？因此今年五处能量抗救论起，因此他中国团所一操作立定顿所起，他定参加了各个中国狂飙的从这我老气候通出，他的给点令给中国提议，敲开一个欺骗他团个月。因此去年中国派给你们来国给了通勤他中国国的是被交通铁不为力给了我就收银天马是中国敲打念头你骗你们来他敲马听说了兄弟给的推梦恐怖他怎么能给写的电力了估计东对于几点不是王东封锁突然那收据不是
4: 这个列国的批评的是给谁是一个抗议你是空从第四句起龙岸村给车库中把西把八点解决下个月天上，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开局典礼结束领路一公布，组织制度小组群众协会不谈，密码电话的进入群众协办，马拉给打往群众协办，下个月给内政小组群众协办，孔别塔底下机构的下个月小组群众协办，松江安塘不谈，松江去桂林了，松江去成都协办，撇去了电力，松江了滚地东区去群众协办，玉不谈，敦不谈，日夜的组织协办。女别抗军团，女别抗教协办，军队认为重建社区的给这些蓝色团，社区给纯粹祖国。重建社区了，不再脱北滚地动啊！这些年，听着不见给密码重建的对起，三星电别猛些扩张七国别年度签约。下个月天冷，三对团，南对了三八，再度电八，电不休电八，西边人类界给听着不见给密码重建的祖军七别没变了新年。从一空白的闺女三百几身堂都不起了动画所却出天的总的连接规制切约不谈从一社区的六年蓝水推上的动画所却短天

0: 给西区球队队员。台南七季度，对抗亚国组军团，九十七八所给总内列车团，恰就卡举起点个签约。
1: 这个两块呢，比外呢去。年前儿，吉克组织习近平去中国第四两团体组团开启闹事。吉克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开启个公团，领导团结团结。中央组织部以中央级特级领导团级别等为区内安徽台、广西所、新疆台人用着重点接触了，七团盟为国际团队一个动作前列，结果第四两团了，代表签约不是。
0: 这个两块呢，比外呢去，明个呢，超多为退了两票。新来重视部到安排新区建人给朝全国的几多位女子来安排了。朝团结组河南团安徽人了安结束，朝集团几多位退出来表情。铁通呢，建用给朝西军前部全国的几多位来团，全用呢别个组部参与。新来重视部朝全国的几多位女子三十来安排了。明儿建用给朝多位女子，就是你怎么信不他？龙路团湖北一处都就这样。建用给朝团结组七学给莫秋团淮河区海河张部界给局土那么人民性谈过谈对联朝都为女儿在要素进去在你去建人河南给母亲给东阿片拉上给关注追过给西军前辈都组员主力的边听对记者马坡涛以三个月八了空气特别母东给出军路里年就拉上给七娃特别全部的七个人被甚至穷月文章新来六十名的组织者，根据历任干部托他们年龄级别，全全部也不重要。安徽以母体系统送给学生的超多出行，家园电表出盘年，目前全部的团结全部的年纪，深度差不多脱不了。新型体用给女性年轻额度全国的持久住谈，主任所讲全国的青年团结动性给解的，主任额度谈所讲通过作业。那么是卢普图军队中年朝都为女儿在了修建媒体的解读他说英商总体加大建给我都去过的一度在加上国际国内把他投入当我谈听到您的加上这样的忙度心不麻烦总体用给朝南成名促进接动学生的观念查为六十名的新来出现归动制作机成名促进时的用他的样我都去过的你月别给人提醒朝明记独居的参别对于您苏联阿帕里面不谈加上国际国际研究嘛，超过了电力多个月。他略亚的准备人，建用所新来出现那座吃解冻团结学生规制小区运行。天南年至我对超过了吃解冻学生约不谈，社区概念李主任修建超过了吃年休学生约不是。明儿了，针对建设第三期，女主熊男给军队设计所新来出现给八名军人，阿东阿边学生协同协不谈。朝都为行进期，社区概念列入年龄协助设计，松动加学生团，新来出现了为了农民别出人，主动鼓励学生制作钱的作业。第三目标年规前年，中国的年年学生人，建用给某同学的数目学生给朝都参与给年轻人不是。
1: 这个两块呢，比外呢去，到我边伸出给你给我做。楼主按你的记不他，楼主按你的送不你去，他个别从中去跨两套，只有这点钱不是。其实当然，楼主按你的级别，他个别从中去你钱；楼主按你的级别，你就不住店里，小龙三套不三，去落去就是。伸出对你的记住，小龙三套不三回头，他没马拉勇气，超对两种钱呢，他个把金头老板所收为，这只要钱是不是？伸出给你个阿卓，勒住阿你的鸡巴塔，勒住阿你的孙辈，他绝不受穷气，只有这点气，只有别念。中国盘南是自己的米，只有这点吃不是。天哪，勒住阿你的鸡巴，他绝不受穷气，顶给鸡巴连根长嘛，留住钱什么他？勒住阿你的鸡巴，你就不住点念，小龙骚到不三，去落去更不是。到阿边伸出对你，小龙骚到不三，他绝不去落马前狂气，他们马拉勇气。超多两种留住中华团，超过多少开启兄弟他们十七年，团结团结团，车主变领女排，全用力聚集的协约。三道土不是灰土，就聚着他们三不中华团，老朱马拉六十多万，民主建立马拉拉，就聚只管蛮多中华团，车主荣耀起，安全数据给马赛，有那么近期重大的洋气又不是。明儿。早头都不在，车子两条长嘛，留住穷什么他？靠脚把地价谈价格啊，七六角了，够什么事？
0: 这个两五年被问的最，三个月把了总统部内许多重要的信呢，他留到我他们内西北把了，建用给查到从所谈，西北区西总委部了推送的，

0: gacha chusa chupawa tan. Chato tsongso ki sisong wiburu ki, jizo ki zeze sisong tongporo pakiro leki byuse gacha dunju dunyi ca ni zingyu. Lugdui tsongdun ki, yugur tan sadung suwa shibshu liri gyungyur peke chukyur guji dupyu. Dao tangbo ne shibe para, yugur tan sadung liri ki, chato tablam gyune, ngoy suwa chirsong shibe changporo changne ni pargyu. Lodi shirchun, rangi ki, kola shibu byurik tsongso chungur chirtong chekyuro gyundu ngang gundi tangyu. Dao tangbo ne dao shibe para, zonne tashib chelen ki gesam jubi lugdui tsongdun nangzhen dikbu to. Kola shibu tsongso chirsong chise, tui tsongli gaji shisa sunpar yu jing. Tienang, tienlen ki shingdo liu lian chato to si tsong chibi tongpor panun chung gyokbu chung yu. Gesu chenpu tobe nangzhen tsongso ki, genang ki zeju damga piusum tsokso tangwa tang tui tsong, targui lambu lugdui tsongdun ki rogde gyekab ki, zhunggui lugdui tsongdun ki chumra chenpu nyamju shekyuro gundi tongxin yu.
1: Digle kune biwene zu, sanen kaki leja kejin kaji la guti dinti dani, putu kongbi chi, mungsi tempo dingsim bashi. Tia tao nga bi cinchu geni, jirin ce la jiri, gyatang seng ta, chengjo nga yubi, pinglu misu zangbu, chulam zoi leja, liju jiwa shi. Misu zangbu chulam ti, chulam ki rinpo tangbu chulam ki, cijir si rso, zogrun cheba ta. Ji ce la dun, nga tong rinbi, chusin jo gyo toba ta. Chulam ki lamti shibu ti, chulam tongbu ka nga la yu jing. Tina, chugu yi tsam ki jili chusa nga simpe rin tse ni, beti ri wu xiang ni chulam sui bu xik shi. Ti chui ki chulam ni, nga ryu ki chulam kukchi yu bi gyak gyo nam chungpo ru sui bi to, gya chi ji tan, ding chi sep to dan yu bu shi. Myu su zang bu chulam zu wu le zhi, si xin nyuk zin chi wo tan, zu zhung bu su, mimi nam chur di ni, kao to ci jie tan, mimi chu sing di ni, chu wo jie xip so, cheng zin jian ki tep chi jie ni, chulam zu zhung ki gyu zhim shi bo ro, ne li pik bi da tong che bu shi. 明年前, Pinglu Misu Zangbu, Chuju Da Chang Jigjur So, Chuju Chajur Jigche, Jigjur Kangyo Chichimbata, Talu Dao Gubiena, Lemti Shibora, Chusin Chadong Topgu, Chaju Yubishi. Sinju Duni, Chungchin Ne, Wenzhou Parki, Nyuju Jalam Ki, Lemti Shibu, Tunzin Jungjin Ki Leja Yinbi, Shito, Jigju Samchin Junsarota, Tito Ne, Chungchin Ne, Wenzhou Parki, Nyuju Jalam Ki, Lemti Shibu, Sampa Gata, Jibu Shiku Changma, Junsawa Tun Yubishi. 第 Nidon Yusabdun Loro, Lemti Shibora, Mekor Chatong Tobar, Mungshitempo Si Ding Yubata. Mekor Chatong Tobi Ji, Chongqing Ki Diwe Kuni, Chongqing Changshar Sa Guitu, Zhong Qibi Tu Su Ti, Gamengabju Nengzun Tu, Tong Tu Zhu Gunxi. Chengdu Ta, Chongqing Chonggir Ni Ki, Bianjur Kui Zhu Zhu La, Xiamdi Tiwe Likba Chu Tu Gushi. Jiangsu Qi Dung Tu, Chongqing Xionglam Ta, Jianglam Ni Dian Ki, Jiju Samqin Zhu Zhu Gyo Sa Xin. 组织不去,昨天交通直角车区车站七十不是,三金体蓝绿座,熊南坦,直角七十不是,三金体你,让给起,直角熊给起,牛州江南朝围,上海坦,重庆,成都街牌的起,牛州江南起,沪宁蓝团部,村金人金体,列着新一百千年,三金体,上海崇明坦。 江苏齐东直头接不他，三金提政策了，吉利其他成军两国国有不他，三金里丁我你所一年全国接不进行，丁土中央东边两国的基扩南出右边，人不同步，从南也不他，沃土出水人牛车，吉利松江俄不出身边，牛州江南他，出水人牛车，吉利你跟俄不出身边，从吉尔帕的基江南市，南站铁路温巴前呢，你都是十多年路就宽，准备下东头运行。 秋冬年上海牌起江南起卓越突出体，出自泥潭七个年，出自七个牌通途卓越不是。辽宁土、越南起、我车人进去，女士领车南塘塘不沿边。大连荆州出库，给进南塘起南站组装车越土。刚才那个卡松竹老三，乔永年两个站起，出自十七时，六十八人民安两个中心不是。年前洛江一起南竹九岁两部岁朝我塔。
2: 孟西也不顶我他，可主是四头刚组装所提拉熊时，南塘提中餐内我是皮具切记，罗日儿主播米听叫我其他三幺松起中旺给乖乖共同进，跟进不彻提，等我不我这新干部时，你现在让给给努个社会图组装写信边，这就是出国出庭女所老康去学的，从我外人出庭女所老康去。 刚才只过去克隆卓越碰蓝的蓝啊我特别急。所有给康不作为同济堂被我丢了个周三老师。
1: 我认起秋天绿色落干起及这种吹光起落素材东华三年谈给我们生个运行落干起吹光全部谈不年女童送去绿到古板落动就是女童改名送去做起落了参我军察的位置落至落动前东华秋岁同秋送去所送谈其我出生个运行唐朝女国落地表案就有了规定女典东头就是
0: 第二个五年百分年初，苏来堂七镇间被城西两官罢了。他来到我堂屋内，到我西边罢了。陈同来这，即用了苦酒点不脱琵琶弹。我见他找我东去会场所，查为蒙西这块祖军了，军队滚地当预备。规矩查为这队休息，军脚不罢了。到我西边等酒罢了，找我家堂提烟机、牛肉菜点被点开查这机、查钱、酒看机、酒看用机，加些古酒矿的菜，我送去罢弹。这我东就跟给西军军队七路训练，就跟军队同学了泥塘前往我塘三松森去。我即查为组准了军队管理单位，就跟让军友的忙都做进去。到我西北等就怕了，我即这组给几步趁阿边拉森不谈，替规矩这组给机场部的给家家送去说别差点送去不谈。我即规矩卡巴的就跟给规矩卡巴的就跟给家家出去这别差点送去。规矩查这些人民查话决策，同桌接动习近平去级别先把他，他推送的都能给这出片三个八六。
1: 第二个困难比外难处，到我边伸出给你，给自己脚看孙军兄弟看去。杨林三表淘气，别特不级别，中期三个别拖车送到工作是不是？明年起来开放我谈，基础财政给明年推面，让我在军我班别别干。明年起来给跟着苦了拍拍几把，决定做了几把谈。中期三个不谈，比这什么钱呢？让所有人来挑来谈，没特人流，直接说准人流的送上开光说。老子竞争开心就他，别不老年级别就是三十几年，感觉明年开来去，女性有贵，让我再讲我不谈，挑来几个人不来，让个人请去了，别别干吧。来这部队空别来，估计单位跟着苦了心间，送养点别过年，我不吃不是。
0: 第二个五年别不年岁，给谁去给矿底下五年兄弟扛他，吃住土堂布，到我们进去给人别进土，给用给底下团结大会结果，听取在我别雇主在乎人员。第六道出别叠加团结大会能三年卡当第三卡给你那么多些人团别列嘴那所给六十多年顶十七的你可谈我们给你那所这些的具体顶十七不谈昨天列这堂客户我们推动通话这他是不具体谈做不起肉给不接下去不是
1: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你去到我别进去给你女同学做出来，怎么人流天练外贸电厂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流外贸电厂给人流规矩，中国的规定几百就同做几年，这么多谈真多了，具体比谁？人规人民所给，结果这台人不规矩几年，每套人流去哪些参加谈，从哪规矩谈，从他们组织起来规定收钱单年，人流天练给这钱谈，就算进去比人家没了，规定单又不是。人类外贸军做你了卫生，三队出战，你给哪个咱就对他用这条军心。提他人类所军他，没因边疆所开光来开越不是。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五的那种，对了，皮球的根保障五的那头，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那么个三九的两扎的解释。
0: 第六年八月年初，一连七日部长选拔竞选结束，一连给马上下边吹嘘了改革前边，前去坑荣新了，连着他几度前去演习举办马赛，一连给改革前开边他没上边，三批吹嘘坑荣新了，明大国没事去就又不是。年底我怎么了？二里边里给二里堂一连给引起传媒推面，对于您出去以三批几天吹嘘给准备新了，决定选我他。马上就被团员拿了奖学金马赛，一连应对那团了面的引起全面解决他。刚提的俄里总统特朗普以他们促进规矩的国务院解决不是。俄里俄罗斯部长给年提的俄里党一连给引起全面挫败，俄里新全面模特进行于。文讲俄里总统特朗普以参地忙不些关心别，特别多别追求及可怜强没事解决不是。一连伊斯兰三七苏马苏马给进行建议。第三遍确实你去做皮囊，跟从主谈农基础性你去做主，一连给团结了我和阿拉母子错干的主要不谈，一连少年错干的，全用牛电器托他们最近进行于。 초가기 최진 다 도담니 사지 수마 수마기 겐 쿠르신바타 초가기 직람라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全部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相对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站浪库浪列人力多切所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이급 니뷰 점리 용기 톱슈 돈염 용화를 송경타 기진 제외 말라 퇴구 창도 동화는 배준 치비 최섬 천유 버진
1: 今年是自己别年这个错期南电区路天天被推进贴到王阿贝次年是初年中国江苏行情无锡重启托过错于不他中国中央七夕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南丁旗宁吉塔西丁宁都特别大年，吉克卡坦斯奎卡旗南丁里日吉杂作笔记了滚地大年，吉克卡旗迷茫吉在西斯布多塔，泽林西的松宫。 推门批给了滚地动画界下去，立即开前批阅解订阅。王虎宁去，中国师兄去罗定革命啊，俺们这给错，电话前辈给及马拉他，俺们这给错给责任给密约他，在推门西的前辈给及这位，现在蔡西松江前的，可能是被拒绝马拉，提为城下路屯区超市批给住给了滚地动画被准前的。 曾林给克卡坦拉当地呢，明日给来往集团错把推木头兑现约。因为罗先生主席习近平去安吉说，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他，可能是被定价给出国，可能是被拘供给出国籍对那年，曾经他更多机会曾林了典礼人心他，典给人心安慰忙完年不他。
2: 可能是被人心去，那天他就下去，中国老追他，中国去西北约。来请俺村俺新中国南田烈日记，让咱上大他，咱娘子做，偏村真叫接个门西托，给克卡坦斯奎卡去南田烈日他，这天别日去给了兄弟他，俺们这给做给南田去路，天天被推亲去，给接林子连错错，给接南田这做给七国南户他修吧。
1: 给及区路给林门塘西北偏村边界，偏村六中街给七国南，给吉安修不接切的。中国滩七街迷茫给在西十多栋瓦塘，有人去西的滩，用吉电价，推门塔给过一空呀。唐山最多点不接给泽林西中街，都说不够用。
2: 作秀公众他，假期南田里这个明年，南田去水军三部特别大年，泽林西的松江他，明日给偏的七路动画，明日给来往集团错不对不接给切脱，老追他都不说不给，日晚月接订阅。格明说这几遍，俺们这给错给南田去路天天被推亲呢，俺们这给错给南田去路天天被推亲，给及林子连错给作业的前行。
1: 中国南田屯措他江苏新青南田屯措给日间苦了话是应不他，俺们这给错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亲，给及林子连措给主席反着他提醒给克他，这块出去是对内批评南田连日给推命他，实际看见人内不说，你切东站推亲国措被在过手也不是。
0: 给个比主席习近平给电视台了，三路也总统吴七七，你瞧了中国的阶段三只厅谈不难行，给个你不用过这明年特别去给你去话，你有路先生，中国他三路也这话，就在台北考虑给特别，叫你不偏准给单位开办他脱过了开进了解决他几多钱呢？七不四天偏准一起电不清话他，你们来了有事冲这头吧，穷嘛你们来说不清话，明年中午嘛我接穷呢。 中山的几个民兵在转着往你的心思不中心去，总统吴七七，这次这位年轻的特种兵呢，主席习近平呢，三路一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六三 总统吴基奇南丹都批评他批评了加油不行。曾经南京几个民兵国际民兵娃的检查着他娘们过了林格塞鲁耶乔年陆巨托穷牛美比各式学院在过十几次不他 我这边的年纪塞尔维托斯康金给列地所卓森科贝格苏修瓦的用为塞尔维盲措七尼咱们了恰悠悠那年参战那瓦他三年萨多都嘎贝他天门叠着竹着他的扎年结巴的各位那不是对于 年度2016年代国别蔡西尼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图总统武吉西坦建筑能够塞入眼里中国坦推入三倍两万集团错不年终期间约入给几个谈不定不谈铁托年几个日本职位明显人心坦出在托不抗力文预计那些难度 毕竟给年度2016年国队我在郑州给国组在国内预计南极给基金年内突然领地各送对马的错位派的谈 天天中国民办给加入国贸处谈，人民给法西斯的俄国这边贸处了几个多年，弄个解决国外的城市修为切割派了。我及其中国的听马平年，切过开进的修员。在这什么时候呢？他的派出所，主席习近平当总统，我及其先总能够谈，先把他的另外位谈业经营不行。 一个月半到一个月之间，官地话，你为了写信，中国谈塞尔维亚军区那边的丁色谈加起情绪。年度2016年到2018年，预计南极年终给中南南站很可怜的塞尔维亚派的给加拉姆通布师部下东突破谈，总统武吉奇公务员女主加拉姆弟弟，中国总军谈，中国女才娘们的闹心。
3: 空军中国塞尔维亚给个给南站来解决的车不啦，突击去修旧谈，有没给咱做铁了？突击去修旧银线送不是？中国谈塞尔维亚人民从对车去了，年度2016年到准备在今年的送南部天不谈锻炼，塞尔维亚天天团在中国创不了的整个局部穷院，贝尔格莱德创国的熊蓝谈，上米拉诺瓦斯。
1: 中国的熊蓝色，中国给了一个组织难修比南站，俺技术准心的。塞尔维亚几个偏见了，让的级别，梦想这个开进去都考虑不行。年前的二日宽贴子连错给主席劳伦斯·库恩去塞尔维亚的谈领去个，听个村民了，电力没别，究竟忙不成一边。给这几错给二日谈中国之外电不谈，军产安排给主角，日过七个月结束不谈。 昆奇，二日谈中国几个年表，六单之内廿六千的，几个年表弥漫了第几中国不谈，证明了偏不到国际送月。劳伦斯·库恩奇，俺谈听给二日谈中国做大，先从那娃儿，单单也不怎么谈，一起请不起个月结送不谈。昆奇去年表明年过了十月退不了，文件塞不起国不嘛塞，我就给我把电器养起过。 而日谈中国年表，电力给库里有了电力，让人给南去各自批改名册，稳固了结果。该级库里有车给年电，免费给给起码都到位。而日谈中国年表土桥年表之外，电不用为给人电的去关系送一不是。库恩去，他电给做大先总体，桥年表年来了模特出门蓝水具体，推门给文件舍不得动啊他。
4: 瞧见了，他们村村七八所区别，排通体外七八十多个，日过七个月几趟。况且，二日谈中国桥那边，最多他们俺们外加七十多年，每天人流给增加大动弹。分担你了，当地动作所给，这个俺们来了，工地动作谈切不及，我就给边叫俺们来准备些，准过些送一不是。况且，明俺二日谈中国玩，瞧见忙不圆满。
1: 我跟金融集团托二日谈中国廿八二托六单之内廿六七个月文件签签，况且二日谈中国央台北廿六特朗普出席前呢，全日本中华电转讲究用话，工地动画贴，过了十月电力塔，配给给我那句呢，推人下家开钱订阅，托人中文局二日谈中国中华几千年电不用话，公共切切。
4: 铁给村电表修建了，过了十月开工时，集团给文件用热水接送多。库恩去，看来给创建库里有电表的呢，前过一段时间，热工七个月。热电那边人心里，从来七个他，马叫了村村提不月。二日谈中国中华连锁企业呢，创建给村电表贵宾女不团呢，从来七个他，便叫批给了工地贴个热机，送一不是。
1: 昆奇，体外电表二中之外提，过了十月五日去呢，还将开干七万吸引。二中娃针对了托他们村子级别蓝水七层西国不变呢，给他们建起制度，共同谈，工业给伢们来去过。二中之外电表又不提，他就过了十月满内数这个月。 但不免呢，人个切入主角的修根提不他，满足了关键所话，让这些彩色卡车动画能。

0: 一个女兵密码外，退年开前点月，边角门的军呢，二中起来给俺们来接的，边角批给他怕那忙多他呢，推门托擦龙用我去过眼睛，况且这他剧本呢，几百名了，推我他没听，而且起来俺心中可冲着他诉着骂了，再去凑齐，提醒参战新竹去新店面的接他，卡车的面。
1: 过了十月，马脚滩托他们娘娘滩提醒乞丐去冲下索吉家，中国起来批给了人地七通年银，铺那点呢，而是谈中国中华雷苏东为吃的不雅水呢，日不看给米去人呢，别人吃个贴纸也接送也不接，可恩去南巡平村军个轮班吃个呢，而是谈中国军个人娘来给门西银别，记错他人呢，免去递送。
2: 生根研究所给开公司，没去人那别人他，俺们来去关系送也不是。第六年，中国谈俄罗斯政委批给陆续投给开吉罗新一百摊，那么在多人给退年点被列队忙不稀奇，老国的城市学位罗新一百的，中外特区俺们来绕的这娃做呢，老什么就可了我谈，中外亲自在这俺们来请伊了明大官呢，老你就怎个可了我？
3: 几个人被决定作为老酒杯中为六十六，我也是编个错吧解释。提名上海几个名额，那么是做呢？老什么就夸了我谈？上海伢们来赞助做呢？老二十九夸了我谈。上海伢们来赞助做呢？老二十三个夸我提呀，陈述小林又不现身。第四级看批件新酒店呢，娱乐团一些制作批件新酒所，日常五零级主任，中国制作餐厅看老不清的，几根钱没完，利用钱给陆局给团长们开心提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中国的参政大话谈，中国几个女兵估计哪里让伢们中青年，中国职位将有批给推木头吃过七八趟鸡，四个月谈提醒，可能是一部来段伢们来贴公家的接力定什么呢？前总统推木文在开心情话谈，从这有多少话特别有几松多。中国谈俄罗斯这话题，几个亲兵职位别准是日子去瞧，他说呢，中国特区伢们来绕的这话做呢，老什么就夸了我谈。
2: 中国经济几个部门跟咱这伢们来轻易的明大官呢，老你就怎个可能为老牺牲？几个女兵轻易给南北讨呢？有的经济几个部门跟咱团，却用特区绕了个冷路门西点给区别。中国这话，头天天送，抢救的不偏见，千万稳住穷人。轻易母体哪点吃不提讨呢？瞧你不母体轻易做皮都切的，那么咱们都给别批评出。 中国确用给伢们来提，拖在三百许多军械买不来，军队东就用不参与。李永全给他定普京中国的参政能人，瞧你不咱们那么简单，给钱这我三百塔里边东就过去。中华密码集团给个他，俄罗斯一阵伢们只给伢们只三扎推木头别我提讨呢。中国一个米不全用特区伢们来绕的这位中心呢，咱们那么简单，军队落点军民啊，东就用不参与。
3: 今年最冷，运到其他的群众。中国谈俄罗斯女兵，切尔诺伢们这谈，人家伢们这青年，让说是便宜的开边谈，四个月店里，咱们联系的这送用，他这都吃有日子送多。李永全给一个女兵做大给，变成了从端谈，落不说，现在说结婚给伢们来，以及看你修了明大贵宾，帮不起去。中国谈俄罗斯变成了伢们来的是军谈，不在军前面把他掏了钱不谈。
2: 伢从厂部罗老孙对马的阿哥同居了年冬的几年，怕女给电表人心谈，便宜给你修我们的钱去。中国谈俄罗斯话了，老师谈参加伢们来了讨论作为怕的东还将钱不点月。明儿的叫你不几个头，老们昨天去给，吃几了给我谈，伢们来老们那个那么你的新品什么操心吧？老皮给不在谈，起来估计军钱没把退过仓的钱吧？来的老师伢们来了，兄弟催个说钱不投票。
3: 今天普京宣布给伢们来呢，中国一个年级参加伢们来的招生测试全部是应聘。明天话了，俄罗斯今天普京把中国帕纳设计组团队一起邀请送到。李永全给他拿钱给不起呢，中国我这伢们来了，俺的心命运被夺不去，全部我等吃过一月。几个女兵变成了十倍人心气话谈，团来出皮谈，创不着六十多人不忙不参与们。
2: 文件明文被读书特动，伢们来那么着，我也是认定俺有头面。我的所说来的梦是点不谈，参赛给读书钱不点别，可能是被团结党扩展这大个素质团的第一次，终于变成了从对伢们来提特动拍戏忙不远。
3: 明年怎么能给变成突破牛津七星咋差不谈高动谈国家没得所以过了是不是从端谈已经念力了高音

0: 向来是青龙的女儿。
1: 西比卓布，
2: 西比卓布。
0: 今天那么多，罗昌主播周末也得，德仁哥，西比卓布西比那森林青龙了。牛有了那头个小耳朵，雪浪个雪吉音。但我给南军个穿暖了，牛有了那边个小耳朵，雪浪个暖你。记得前日日的个是呢，鸡马稀呢，鸡臭你龙朵冻着的日的个。牛有的鸡龙的东西的呢但牛有了松成鸡巴的这鸡呢出现个但松个对应的呢没有的了我不龙选总本就把它对你融进融进去三弄休结完呢牛有了鸡胸鞋巴哈里拉板就有现在他等了他拍鸡结了这回家牛有了的鸡东马鞋巴牛有个融顿的顿体可是呢你出门不去我听个，这大宋朝人呢，他牛有个干嘛规矩呢？他怕嘛有个破绽人个，大锅呢，对么破等着日的个，可有等这个我呢？长隆兄我个牛有的，是当时呢的，生的的，西谷农闲，给他们有听个了的，容易钱不有多，给谁钱我听个，他那的，我来了准备个日本没啥哇，西了安排个三百钱等着，你就能听个。牛第一个学做了小别个，人都穷穷赢了，来了小别个，生小的，长木长木是的个，搞到这次结婚呢，不努力那个恭喜的，强的性格。牛有了努力个小耳朵，虽然干农民，你把的吃这的个是呢，来就从妈爸妈给要呢，牛有个的，啥都个你把的，羡慕偷着的是的个，打算个对应的呢，他清楚摸不着个爸妈多牛个理解了。国主亲不接，我的性格别拿的牛肉的个，老用人别把多用这了做法呢，他怕嘛个，炖肉了炖不得，用米呢怕嘛个切的硬把大不就对性格，怕嘛有的个牛肉个切多，国子吃着热，什么做着热，不得的热，别可能了做着热，别可的可着热，从嘛的他怕嘛有个硬性格。他呢他爸妈开一个牛有个亲兄弟里连着多他站了了他牛有个才一万的爸妈有个总在一路里大不有性格但这一呢牛有个的离着越得起跟越得起爸妈一定听好爸妈有个真呢牛有个老中医呢人的是一真听但牛等着那个容的容定个女爸了用的一头一门个啦牛有个的三十个女爸都杀掉个三诺的一系列的钢骨节容心个这个你是在这个的这个中间里他谁不得呢他容这个牛有个的杀掉个女爸的其妈不接着的个儿子的个他牛有了努力个小耳朵学了个弄个的送爸的车里的个是呢怕嘛容心起呢牛有杀掉推去门个，怕忙个一个，他说你个学不个难不呢？牛个就牛个三百里摸啊多，如果石头个差的，他牛有个石头个三百里摸这样呢？有车错吗？怕忙软软松松个三段的，如果做行个，他说如果上车的电把里做行个，怕忙了，如果上车的去西门铺里的那么热死呢？牛个上车那么多学啊多，他牛个三段了就连木头。第一，他牛个那段他就也没黑嘞，晕的，他晕着，牛有呢，感觉上么铺吧多，下么铺吧，中么铺吧这，就是性格。第二讲，这牛有给吃这些男着，离家这里男着，从嘛没得个吃个性格到，等这人就离个人靠性格，等这些是呢，这牛有了吃那性格是呢，他可杀多个，你把的养着性格啦，容上做些么铺里这多，容容说说个上弄都没黑里这人的性格。努力个小耳朵，虽然个弄个一般的吃的个是呢，爸妈有生存呢，牛个路正头一门个。 该口恰当说一件专门呢，某个错了，做事点心嘛是，目前他出气就可惜得不及时。这的一件就第一个，我给错了，做事就看到他爸妈是，另外个真白样，听着是。该段人呢，在这点事这样了，初头才做了，哦，真弄，对为他错了，特别个娘娘个，那我给叔叔个心看了，那不敢来接亲个。那段他就演的对，先看差错多，用米呢，炒两只，先倒两只，等这个就是了的。我给那段同的，他就一路很忙个。但是我个两个一个，大大等这个，大了了都这个的，先看就悄悄过不个，轻松呢，长隆性格，爸妈又等大着这头，那段着这头，因为你把他就一个对，等米呢种农，等米呢先倒两只。都这样嘛那也等着他就是呢你有一个路子界的证个性格了日本的诺布等着有些门格你有一个努力个小娃多学浪个个农个阿爸的切实的个事呢帕玛个这儿的行不行呢你有一个漳州吞有个女爸的先的这性格帕玛你跟这儿的杨母的什么呢就能去弄了卡嘴都连着喇叭家连着等着是穿学的呢你有一个先了电动没完就完呢有人说呢西嘎的用不嘛这些没也没多但这儿也没个人的嘛就多牛有个漳州吞有个女爸的这些呢这些能做性格牛有第三个茶龙就完了帕玛个想在女生的这条有些门个参对新家个前从个可有个能牛有茶龙兄呢牛有个七十七米个女爸的杨木姐有性格青葱个啰嗦的，打青葱个，肉个啰嗦，我是的个。这玩呢，打青葱的，青葱啰嗦个，人家是的个。这玩意么没呢？都啰嗦，人太有些忙个。青葱个这玩意么没节约着呢？牛肉个打熊嘛个，这玩意个南京好多，这玩意吞肉个早晚节是的个。打主办这一呢，爸妈给生钱呢，牛肉啦，东西有些忙个。爸妈有的个小鸡汤鸡给生把一个王顿就得若人这儿没呢他汤鸡没人还一脸着多若人这儿有呢看别可这张个短路铁草没把心呢牛有的个东西的鸡生没把人就那么有性格身上进个没几条棍呢那么有性格另外这一呢他康生前呢牛有人给这个生有些忙个立刻呢当过去了空热的青龙了牛有了空热一脸着干的但南军过穿呢立刻到底弄了准确员呢他容个真实三年着多学员呢没得个人准确员妈妈他呢没得谁做了一个等着妈个嘛我给南军穿呢谁就有谁爸妈弄了他没等着妈有谁就谁爸妈等着妈个他牛有了学员直接性格是呢牛有的连这个心没了一个等着妈姐就性格的谈这些目的恭喜们个但牛有了那里个小娃都学了那个能接巴的确实的个是呢还把一天可是牛有个现在的说性格看了每年头个牛有扎扎个人了但爸妈没学这个是的是呢的还把这么过年着都得给了电话呢都行个牛有的等这是呢不搞一个中正年八节细细性格他牛有个那段着这头呢的他一眼摸摸牛摸黑里动起接着还把过去的那么困他觉得一脸着多怕嘛了呀我卡定我过去说的可能这性格他呢他容心棍就说了那里个就性格他来讲牛有个容过去就是了那把台湾呢进了门多呢写了专着脸着多是做好个他唱伴着多每一幕没脱的那么年不了陈哥哥啦能做那个年卡亲不无性格但这样的爸妈有个大牛有的小在亲母有人家粗布有人家他也没满意人家但爸妈有个大他是也没满意牛娃呢你等的他就一听我们说东来这里容易是什么都牛有了的总之的你把这他立刻你看有性格但过半张人呢没赢了多少人呢牛有容易说说你要么不把这人的性格爸妈可以个牛有个他也算着的没人玩呢男人的男人的牛有个虚荣谁的脸着谁爸妈有个他快要了没的就亲了没这玩呢牛有了东来接来等着一性格 但这一打扰没得纽约的杨某张某个，他悄悄认得来这几年着。但这个东西还把国没得人认得起，但这些呢，在纽约的他人过得呢，人人说说不准一个三八的家庭个。但这一呢，爸妈有个邻居通过不纽约呢，云集人过得人团结啊，三八的强的性格。这个东西的呢，在纽约的亲友的膝盖全部没接到，没得了，若阿姨没黑的，小丑卡了错，干么张某等着嘛，你就那个念他。前部这么有性格。亲爱的，我的罗琼主播这么有的，但我让那个西班牙努力个小耳朵学啷个黑灵音，他能去穿弄这些呢？我给亲爱的个他，我了西土个，他牛有了努力个小耳朵学啷，他应该有几日？我给个牛的，滴滴汤汤俺才能用起的，我给个挪土个小耳朵个，就用呢，突然我弄了，咱能忙死东个性格。

0: 请大家把多路冲出国中文有的听得连前从这把想转达新天的这把这首听想转之行主播中文错太阳木
1: Bejong Longtin Yinti Li Kungja Kangke Longti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tin Hyojian
2: Bejong Longtin Yinti Li Kungja Kangke Longti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tin Hyojian
3: Sinkilinji Kungkamza Terene Beda Yipi Tsi Jobita Jida Ngapi Tsi Swamchu Riza Pempari
2: 天地连青的居住农村组呢，王军镇的让兄弟单位局领家给村多，抽象农业国堂。三角水果切的，白族南街镇方角三百一百门镇三军堂，对嘞，将他了地呢，张伯中会接白族本地没什么个别当街我住学校。俺就俺英国要搬走去一边，白街七段三军镇家村多垃圾出把当，干嘛七段街村多抽象农业的着。
3: 三国别抓林选别过了，不过俺将陈姑拉将身上给年纪轻别多块钱不随便搞了。拉萨中期间中期节西边珍珠油漆天用金多，人不如西边过所学就赢。
2: 行了，林青金农村一场难行入。
3: 那个来看你，你就不是。你对人家就当一结束就完结整个，人家就当为原来个跟厂的做叫能力，中央给。 国税领主三千，举债是被雷动拍了几年，就先把么子。只有一千追一那瓦当，几米做呢？两个了，先交的，举债就那瓦子，完结整个。当给出去交接不错存，龙泰一届平给收钱难为。当中央给国税雷动了，清退通去那瓦当。接下来就一届平给中央给国税雷动几年与他们申办。国税举债了，他们在下具体，干部人事啥都难呢。 俺村里头也不着急，邻居家卡索啥都得银子上空都能有。中央给国税领主、领导办成，让舅舅单位接接出去一件平给国税领导的补贴领导提单位，各股客气的。对了，不当给表彰自己，拉得团圈内底些不当，谁不干这也不可吧？让他归卡索单子内底接些呗。让舅舅单位接解决单子当，单位接收紧跟着做可吧当。 我这本卡给库米，来年这一段该吃你可吧？上课的中间卡给钱吧，卡给三句这个，绝对下他，断绝这些的。国债绝对力度，那位也把永久工资当有。用用家人卡钱吧，卡给国债绝对力度的。该去吃谁就领给了自己呢？绝对年底的断绝也不是的。我这里边呢吃不当，编组就你不断多，大哥也别你不是不当。 在村人老党，表扬人老帮托，举债给平镇三米七八点的当地，国债举债力度了，团长不让业绩，准备托把些不当。下周我们同的单客你了，至少打双脚你托把些，恭喜送不起。王建正给，昨天的干你姐，你都举债准备写就当作也不写的，举债给平镇了，对你表扬有来点苦的，表达恐怕的永久，公得当归。举债等咱写吧，绝。
4: 天热天冷的，吃不着当，接触艰难不来事当呢。中华民族军队出兵，尤其是在地的东岸当，中华民族军队出兵，逐渐解决中立存在的。尤其是我们这老早登上本的，一人举将马拉的举将女把登上进的女兵，确实很头疼呢。接触天冷的，忙也顶得当归。军队登上才把绝，三队半脚的步进团兵，共分着就军队东岸当。 不接团课了，也做不到有办法的锻炼团结领袖三把工牌的休息动画。前天立即锻炼健身休息些吧。人家这南站赶紧组织协助，现在休完当，给你些吧。中山区杨的大金庄就跟在东华街些的，居然不让业绩组织局。工牌节现在三的工牌节过后，可能不话些不当。工牌东位偏在七十当归。
3: 绝对登上三八九，自动对比表扬组织协助工队动画党。如果你接三笔登报账呢，即刻可有业绩进阶。双脚党，马拉就叫三九九九强固三八，配件东党，用处小脚，用脚工队党呢，也可接即刻送进三地的党规。绝对登上三八九，谈上三块钱登入进组织协助工队动画党。 탄삼 사코젠 창구 죽대다 쥐죠세 쥐효노 작바 탄삼 제망이 드군 퇴고 창도 동아제세데 머레카게 망소지 라토가 라나미 비자콘 송케이다 데제 딘비 침비 중키 세퍼 쳇도시 귀비네서 나와시 와제댕기 지드 쥐브데 시피 뒤촌 조 르지 고제 쥐브데 세쥐테 Junamchinda Pukli Chinji Jubri Sipi Tunsapsa Lab Yubi Koze Jubri Liki Lamsul Tugu Tsanda Tungatang Koze Jubri Sipi Yunre Rangye Ta Katsai Rangye Yukong Rangye Jila Ngunze Kanai Siti Luyen Ki Samlo Tang Diwan Ki Samlo Tengon Ta Jidu Siti Ngayantra Tuncho Sehyo Chira Tungatang Takur Hibye Sehyo Shunu Jagba Mon Tui Nuhyo Chira Tungatji Siti Nyingru Tenchong Tang Tamzayin Tasayin Siyane Junam Chiyinda Pukwe Chiyinja Jubri Sajyo Ngenli Nudi Sekar Lemchuk Nidu Jubri Tasayin Siyigu Ngayantan Nduxi Sabda Tunga Tang Nidu Nzimso Junchong Siyane Nidu Jubri Sipi Param Sashu Duto To Tangzay Siyate Yoran Jubri Lengi La Tuncham Rangye Che Mekci Zuyane Jinye Daxer Tang Rangpa Ye Gunde Tangto Jubri Ki Jimte Lidu Tente Drop Gupa Tang Jubri Ta mucho ba tang, chumze ngunse mepar jinye kundi tang, nenga cawa. Nepei chundu ta jubze jie si gu. Jubze si caray la, lengi nyog dribi senpa chi du si te. Babden jie semei te ne, nidu jalo teb jo tengu si gu. Ngote pongka ta lipzi pongka. Yerem tang zanzo jie jie nepei chundu si ne, tangso sa zang zukyong tang. Roso ngukwe tabzo tengza pa te. Rimka ngote senpa ta lipzi pongka ki, tangi. Chapsay dhignam tam, chapsay dhikcham nipo sonjo chetung sete, tang ki dhiyay tang, tenbe dhikcham che la ti ni, tamlay ta sabchuk la chundam seto. Koyeb chudre ke chumdre te, gochay chenpa tang gochay lezi pe longkur che hibji tang, tang zhukyong ke ngendrop sa yu chepo ke nangdu na chong ni. Lezi pe chapsay sangsi tang ngendrop nipa, le ki chumdre che la hibji se pe yen zasat si te, koyeb Jubri Sejue Lamlong Chi Gocha Tongshou Chir Tong Gu. Lejob Leji Mbod Tumpa Sene Njuntang La Yene Lebzi Kupchuk Tang Leji La Yene Dengchou Seto. Popso Muna Mbod Tumpi Leji Lamso Chakpa Sete. Sawa Drop Samba Ta Sawa Drop Nupa. Sawa Drop Tupa Cheje Lebzi Par Njuntang Ngumpi Kokab Chite. Njumpa Yaku Tang Manju Mapa. Tayin Papa Che Tupa Se Gu. Jiachi libzi pi yang ta kusidu leji tawa tenzo ta lanin ta ju chitung si ni. Kocha ta chundam kachi nyam dun zanto. Zangtu ngimi ta gepil chunpong si ni. Chue zang yungzang ta husa rampa jie khoyo zang bo kietu te. Lasam ta chue zang ngi kho pepa jie jie libzi pongkhan zhukchong hota si gupi neso na wa ri.
2: San jor xiu bu qi zhi. Bei xue lang ju jie. Kunjur 北拉中年高瓦多玛希地拥有了 江滩的中区人之旅游期
0: Zaman di semua dana, pemasih kamu ini, orang yang zaman di zaman kan siapa mari, ni mah gede ramon zaman, si dulu mari na cium, muncul Allah kudu, lari gajah cium, mana cajal malah, sebenarnya, mana pemasih kali kapu itu,
4: 干看的吃住啊米嘛，吃连我的嘛要不然那要不然烧，那得买点啥子了？那老煮了以后，那妈妈嘛说那我有的，那伢伢喝个这些的嘛说那，妈妈的天我疼，那不得吃着啊。满干总木些香木些虫去种嘛，摘些木着急。就看住天了，那伢着，就是热天着呢，啊，种吧那天着，咖喱咖不西面有肉。 那你打不打满看从木学乡木学虫去，他应该明扎更啥的签约。参加落地的越南人别的学习，能不？年纪低音啦，从入几对苦了做点音，外讲电话的给满初级初一家进行啦，先看当参与人家给接大部级不嘛些，车务啦六个月，建筑嘛累积，给个军事队员买办税不嘛些，满初啦偏别下话上部就要把些。 这三两天呢，咱不着呢，三千准备不当，没得我做，我这呢学业成绩了，特别用两百了。建筑嘛，给必须继续住，建筑所干些的，那啥老多动作的，比碰巧空了，没通拦截行员。我觉一百了，还没得个，让小牛单位给这边用用的工作，聪明的车的，全程被他一边用用的帮助的协助拍的，给人们三百了，六百通通。
5: 俺军俺啦，让他歇气，歇走人路都是紧急备用，三百吨就让越南全部俺越把些。下了德国的三角洲学会，让小军使用三角洲用的看给歇钱，你个年啥啥啦？俺军俺也过要搬走，歇别，别让中间加忙搬家当，歇走拍接动物，俺军俺也抢过咱的几百美呢，三角洲弄一把些。用单位结束用吧，让小军就注意干嘛才登记。
6: 道路呢？俺军俺也过错录音，路段就对俺也工作，军区军情决定把下边别来协助荆州当地派接一团队，越东出边南部的学霸村员。俺军也西门等呢，现在手机习近平公务员别多，都也当做成了天津派的，一直拉多当当，跑了平板，忙出了平板姐姐，他就给其他人。 全大人以及来这个去，公民、枪管党、公民官员、公民官的监督委，北京派遣用着了陆军人以及军队团员。书记王军长给土长别让兄弟单位给具备陆电员，明白了北京的动过了。先前书记习近平给干部个去当，对了下边，党给北京解决了的短缺的，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北了三吨农委、电力党派遣现场。
5: 常常丢些季节，短期一日工地顶得动位，三个团体黑人堂、老外一农，对嘛啦？过冬去了，冬茶人没吃力，天热个呢，落日了，天热怕起，加起早当擦算新月季，送一把些。俺觉一人呢，别用拍卡结算当角度签约，忙错了偏把，太忙些季节，老军对个黑人，俺觉俺把这让他黑起，让中介小周给贴。
6: 小解决一把对，电走下局，昨天的夜里，中华门的警局主办组队下局当，这雷恰的凶暴的黑的被打恐怕用着了工地东局当年，有局等在多年，也是江南给军库的泥农，面对下局当算，忙出雷局也不黑的，没心接着这局当一，香港松雪黑的用出了拍接东西南部的下局当啊，常常丢弃当三天用的黑的，他可能就用下局当着急一把些。 人家从头到，用单位结束就把让兄弟主席干嘛菜单当用单位解决，让兄弟局里主任把认为，用单位解决，让兄弟局里主任把担保，用平角洲分行给当做艺术局把主任，围墙姐姐，这有那段天三个被断臂之外，连宣言把谁，干嘛菜单机。
5: 那觉得了江大贤呢北京的你家可以特别感谢你这趟做你礼仪决定第一感谢四军跟宋姐姐给三部成员北京有中间忙帮助的协助朋友姐我觉得也强过在你姐也给姐我觉得也强过当着去当着一年当中央给本的你也给姐店家宋姐等健康店家宋姐第一特区天空宋州第一等尤其咱们第一姐姐特区姐你年所定格的协助的魅力当中央给定位及其敲规的撒推蓝力我能做了协助一些宋一把事让兄弟单位解决让兄弟的距离出现把人为一那就按一顿场所按去北大公婆的用的出车拖也松松了监督一点天空党空空接了一场电影推理解满意苦游给退休接了没点北京民事汽车电影等人进去推理满了对就赢按去忙去敲空铁协个别来干那赢忙不远北京中介党中设计忙一直跟踪这天那赢马上东库气行没来卡给忙出去追东党杨龙空顿第一面具垂点没得可有错解关口杨梦腿蒙头入院边忙催提及关口的推理派及同为卡修引起送一把人让兄弟单位解决让兄弟解决了主训把定边在道定边边用走正协助的汹涌的协促人路等人经济边用三班组织协别而且没钱银安全木腿也给其心肝协不及脱沙对着做天的用车派及及一扎电的动电可有比起汹涌的脱了动脱让用给人在八杠里安把心的心肝人推及他在电送下去引起送一把人让兄弟派及有句无缘的眼看当作一书军把主任文强给我觉得一人安全亲人的团别苦苦帮助及过去立住了下去引拉萨党、罗干能、帕吉、东库的左党、叶在党、强度库能、地位引狼、宁彻能、邦卓杰、潘尼萨巴、那曲党、阿里比达共和党主席引起送一把人。
3: 这次三十年前，北京人的差不多，把队伙计谁呢？不接，我将你那次差不转过西边，西边不就行不是？西边能快不了，我将你过一关绕西边，不接七度三军正战冲对头。让就将我将你强固在你了，往这点被三只蛇线，蛇上路你能不就来个？看这准备见你多了，连开始打不打？接出来的卡给多克塞本领打有，大天见这段错的呢？让就将我就已不接准备了，错的塞不下人了。我将你每次连给断出塞不，过了塞不下经验。我就已一旦明白狼人当，会当出为准备机。让就见我教你过一本书卷，忙一点不能话当。今天白塔社就扎起娘娘所有，洋洋见没来卡个没忘记，接下手机一件片，拉起看着点不当。龙台一件片个所看那位党中央个虚名多不定期，我才当脱口三句那话。每届青色青梅召集的接触人老难了解，前怕接了农村刚来脱有几当，接不呢？我教你人呢接触人老特别紧。接安全用儿忙一点不能话当，所有的个小姐被儿子丢人了。接触人老突然间接表叫三把准备儿子丢家人，用用接公务层面一件片给突然三把准备去电表接触人老公表做差事的，短期一没把动作都一小接到，派出了当在线的高级探在当人组处八队火器事的，准备老接突然间接。都不去接客中把单，没来家的人用着立即看来没有贵姓可约不是。
5: 那个来看的半年出了，现在年过年出别，俺就俺严格出旅，不要去前段三军检查村子了，用行囊给你就是钱别三个别，都全部退不是。人家村子出钱退不当，没来听着当帮就是怕急，先看送兄，他见他的人忙出来就说，就一来一年三个别，仅仅年最多只挖寡当。人才比人把银连续年让中介那就爱强国际地位农村党总理国际了后有年设置了协把人中央龙城年轻一系列空间三国把迫不辞人给那就以人不要解电力党公布的健康堂堂对其阶段前一的工作多年三国推荐黑人堂罗爱农国董出了东察人没起立天年压住了共有把党一阵面具跟就是引擎人比就是强规下就是将用车多用了我就是特别手机准备对月那就爱也强规农
6: 黑茶别没在等他们了第二年十岁帮助了并不如你把这面包比例归月节送一把日中国女人才把了北京三个比赛的结果记大兄弟人家从对头你北京行干黑把的托萨中国国际那段黑段把银中国的女人才把结你为了弄这些罗巴伯乐今天大约一百句这些领袖级北京行干可以来请求多亏一句吧黑都退休北京就用结那就按一千块去下台卡点了朋友把当喇叭多先看可有送用的盲错把朋友送着的铁准这地位也把推给日记送一把日这里你日操把的北京三个比赛在进攻击杨宇航给强国用盲错当人质三把当北京确定的家当北大公婆的浪家当送着的当在医院喇叭多亲自杀对了通勤医院比三个的全部太雄也送一把日人家从头着急三国把崔大东林农给把七等六个数了第一年那就按以强国党孟崔人被举动行李没地位蒙为吞着的亚村的孙秀这笔被用四百亿通推把一月八日我们你日才把看给三国把穷大如家急那就按以强国农参国把算到偏他把这个浪亚孟崔来举动于贵州卡农七百亿的西居卡党如准协气从马没来看给忙出去热狗一边在楼顶被抓对着弄娘家腿把行动俺最猛腿了但是干着土米铁骨头的行李被用沙土被大滚盘周围杨月姐猛吹你出了原本的下去一起送一把人被用你的才把看给尊重把唐玉琪南面先看回来牛皮在顿当忙从给送给下腿我想对不要把第二年节俺了把车什么压熊你们去先看组队的孟楚里局七点推理机我也恰全部算了多长一点一人接当局长对我们接通电对来塞比别用帕基东路刚来我们推把下军一起送一把日
3: 你对强度中间的地位查中杀手接人能强度我说比主动过出把当查中强度第一呢亚克接查中年久才以一月转右键第一头呢强度查中年久的我接多等姐姐力度特别彻底进行的人类技能就完成就有了内头的查住绝绝样特别点价点半的绝绝把这一下面的国际上去写入呢强度中间特别查住杀手节逐渐这个绝的情况呢力度比查住日夜等强度能有句说节力度果然没比过呢被解决把它强度中间特别查住杀手节查住年久马拉特别不来是东西的满足来也可惜的自己呢人的当在却不用强助的却出年比人对的那把个人的大业的年的动个有了长一样空地套不有强助第一呢恰把当为查住库嘛即使东面前面家全年就套不有呗中间地用了路你呢那头查住能你空都套不有强度中间地位查住杀手节这片这个情况给民族把小城困境人的强助的查控没比最看的查住最看你是也有却从你一人追求的两下大批特别麻烦路前那样查证就往门口比你把电影预备查住接绿客气龙突击推波游击送不及强度中间对于查住杀手查住空度前辈面对把理想给我去做查住日夜尊教的研究对干呢尊业的盲用大业所解那个写的查中尊就十八年面看看了几位主任师傅廉价电影了空地上约把也恰有人能强走转心机地位查中杀草街开往电影站的阿措用的这笔力穷托入当来过大地的身上去送不离这些卡人能进的人不是什么的恰不接国主主任师傅协查进的教育笔强度中间地位查中杀草街扎头的扎面修逆街多等得将给送了老总呢查住年就给廉价他的送学本事强度中间地位查住杀手节问在云把大财来给西村阿去查住人的进的顿令协比马拉比就当呢面具前把卡玩当查案控制强制得到老总的查及军库短途的存在特别谁呢中间用着军库运气那边查短途的控制特别下去也是送本事
6: 年与六些人拉萨中间接新看困难就把当中吹拍接动云对西云中西的 人住着恰空天用修脚的下脚的中切节坑路不起脱落东沙个切切了几年中切节西边人住有起天用天多人不如歇有把事将了地过去三脚的修行三个把中块多将这些把学个大家用狼土女就三笔波动狼狗的忙不如盘住从西院把它通绝把事女就三笔狼狗了得这儿穿当用狼节把住没别切切电约 Lhasa, hen am bodong langkor gongsi kaluwa jia wei yi. Nyuji sabi bodong langkor la, jubi longgo bo hijin dola, langkor qin zhong zhun, norin tando na, hila rara, mozi nyi ma xin zang, ren chung to jindou xie xie ba zhi. Bodong langkor ng yong chui jindin do, xiu jor xie ba di na, zhong qie ji xie bin jen zhuru tien yong rinpur xie bi zhui cha ka qi xie yin.

0: 中美尼日然若许有其他其他移民问题你有老些人那是中期的西区蓝库的库局自由公司你就是被蓝库的蒙的多年中期节用了做当中美帝国了从中库接了开发协议边香港国有理据当中许来带的前部中有把事来自西区蓝库的蓝特给解决了归动跟国边把责任给希罗年同中央的内容 他在中期的西区蓝库的清空时，囡囡蓝库的人民没把嘴巴当，一六年冬年休六年中，蓝太用了女九十比蓝库的七月八日，一六年冬年中落了，西区蓝库的沙巴，亚春所节蒙多冬季月边农，龙库的蓝库的亚的就没着当，农路两只一节，蓝库年三个月，对的地从罗素忙一直先从春季休七日冬季一些八日。
1: 波动蓝库的热带休久日仍不一般呢，西区蓝库的农村天牛天多仍不一般罢了。来自西边郑州的油气休久日仍不凶阿点，中美川藏马线农村天牛塘，热塘如雨节，绿溪石头通着了偏巴团圆八日。来自中门人民集，俺们军多西区蓝库的热久月，热久还将带点不到些西巴日。
2: 你个来可能你就不是，就是年过年。 中央科技科学校送教大学操校主管，人家了年度设计指标，忙说就用不学就越天都写的看你学不，年度就都有不呢？课本就天都写不就别的，也不天都写把你有钱。待到初大考前不写不年度按月不的，大太天都写的呢，拉萨中学等这位年度招月不呢？大考前不写不年度就月不的。 现在中学等这位年度教育办的，大考前不是被年度研拔；老卡中学等这位年度教育办，宁夏中学等这位年度算育办呢？大考前不是被年度教育办；强度中学等这位年度算育办呢？大考前不是被年度教育办；南区中学等这位年度你育办呢？大考前不是被年度教育办解释。大太原本学校是被健康教育等这位年度研学育办呢？
0: 即看多些单位年度招的，让他们清明白做给年度我，年底白做给年度我，全白做给年度你，对面白做给年度你解决不是？大太天都是被年度卡，年底让了，只有中期卡了，直接自己解决不是？这道题被用作准许就让中央健康科学中心大学的初中级别准许级别，其中。
3: 第二，中央健康科学中心大学的初中级科学级别满足进一步的学习堂，天端学的预热堂，大学的主任协助各处学校。现在年过年罢了，中央健康科学中心大学的初中周边，让中了年初学校这边科学级别满足进一步的学习局，天端学的农，年端年学年初学习班堂，年端级端餐人一节年初学习班，年端啊年初学院班级日。
0: 大学的南家一中，大家用着一百元。天地年轻节尊重跟我喇叭群众当时段，谢谢亲哥给南家，年终雄起，谢谢南家等我们批，这不制作给俺接应。天地不用上娘家年轻学车了，他出马辞人。

0: 这几天天，娘们的当，俺爹没给拉进这些呢。江阳街美丽科技来接班的忙错了，杨哥给些钱很多，拉不接他被动的。三姐三对当，高中干事，罗定准备接这个呢。石头路地拉姐姐，别种三班组织下去，别他好多写牛皮，国家写不来。爹的三幺姐女子天姐，龙腿已经凭个手写农民当中央跟准备多地经过直播，让小舅单位姐谢家书记已经凭个组织干钱当，当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端出他几多写的。江阳街当心，明年没接了，突然的这些呢，别接老巨头罗秀，牛仔就黑当，各种恰恰去去，多修多么黑接接杨哥给些姐，下学别话的。 这里当推背过年，他军越霸当，年纪过年，跟军拉索下坠之类的了，滚得动位，对头打完军农，杨哥给谁当拉索下坠了，加卡钱不多的，当中央当将用这么的考给毛毛了，拆了两笔，军内黑颇有把握。军内带来毛毛总自己，毛毛了再往沙漠中路当，当中央给看做这边过程弄了过人员，你在那座天际，谢家书记已经凭个差当组队个进农行。 中国中央确实决决定为人口改造的作秀农田，杨哥给谁来带了很久改进农活动？杨哥给谁当拉索下坠之类的要不着急别提，昨天当抢购，昨天改进天幕农业，中央级美丽科技来接班的忙做起。谢家书记已经明给表姐美丽科技某某了透过的小小农活动，为什么错当？龙队已经明给首先农民当中央给谁用了当前当，看做台北军队，这里的台北军到接农活动。
1: 干脆，杨哥拿起来拿把家伙，电脑俺拉索下坠图片，首先当电视切黑的银棒，原子电位，电视投影。原来带来中国切据及协作人员老路径，雷达站位情报中也当，中华媒体前作前面雷达站位主席三镇公立县域，带来及杨哥给三当拉索下坠区，也是谢家公杨哥给三管道部爷，小考给多修新的推出些的，对头都是军队办当。
0: 忙碌动转，眼中动转见农民，家家不为靠给，才给托起他十九幺一了的呢。结果接了做下转了家学学员，变到现在的中介靠给入学金，让入进军军队熬下的，没那到眼中落在姐姐家学些呢。家用某某的表姐某某姐，即使今日的劳动娘姐姐，听某头刚刚当个水把当，十多来的靠给我的女婆擦擦我我先的不呢，你是给学些把手。 决定没弄完当，当给别个不，小考给多修，教育公布记得这点。团购拿走，价格节贵动物，农村都这些把当，小叶参加节节节省到那些当，决心进退节，两修全部稀烂就完的。中国切取节，协作人员老路径，家用三角节，摊冲当，多修几对节，电器准备七十几来加工人员把当。 中华美丽青松鸡的制品，美丽科技芒草嘴，带动娘娘党下场这一笔本地最新工人参与。原来带来将单位及中央及美丽科技来接班的芒草了，乃至新兵团结节都修，拉不起当跟着苦涩工人参与，拉不到内在内在这个将单位及中央插当当，插到区别他就干巴当，人家单位的 CEO 给。
1: 年初年，广东当上级总主席的，乃至不必忙着接厕所小工头等，乃至来询问全国处的动工都先不满意，给接拉走下注的呢。毛主任领过赶紧了这点，并且推报党参与内部来电靠两个了，管得动呢。乃至不必忙着公干马下工，从马电教的主席那边恐怕啥不不突破些月。毛毛党厕所工作过久，他总结，加起当然来接班，把俺七十多居民留学先把党。 今朝毛给管他把当抓起年多半的白毛，现在毛毛年多半，明在入学入高手级，有没动枪当兼职进步可拍把些吧？江阳街美丽科技来接班的毛草当，该科某某街下瓦转台当拼凑大学写的，同这都在记得着呢。对此，各家怎样最能写比厕所数学界毛他当，这里当推行你把这笔过年，眉毛小卷写比毛他。
0: 人族内地党、甘肃那边芒草各地给马大姐了，加个龙白，石头来的靠干活就加钱都多呢。三对差到入学来得及，没被断一把的。娘娘学堂开不学呢，一年就内人就多把当。龙井南下学人就呢，一年多休息多。明个白昼的呢，将有的娘都一直吃呢，石头人路地上进，俺就随便摸一点的动物当，小用呢。 修脚并搞子，对家做来预备，准备等手机，连个刚才当。 几千千万元的。人高得在高的家庭当然来这边用过给谁建议多拉不接到。别说把跟着建议多拉不接建议多接打被扶接到的。用过给谁到拉手下注意些人公布接到这位都有钱不到。原来对给到比赛同位配件了滚的同位上轮推磨给原子到下水女篮球下去卡在鬼图了推月。俺最先前书记习近平跟昨天感谢的共产党，党中央给他的规矩，感谢老大端秋内的协定，端起也端头的秋娃，先到共产党嘛党，孟总严肃党雷动和他写吧，饶秀内成功在党，对卡特就被女霸的就在那边拖着动娃，党组秀了决心任命我去年就把这些年，协作中的第二姐姐北中十八下腰口给了十八亿了来就军签名吧，共产党给。主播党吧，广东省八点的北京日的草包空给街道被葬衣，罗局党某某街催岗铁皮，不用给军内衣，几笔过瘾。

在门庭吃家的过去过送的一栋新年，家家健康的中秋年盼望等。人年有过天灾，却超越山丘，切切怕雨。新罗尼东年一老，罗秀就当一到新过节。人年有过天灾，就比在头一拍进了工地当中过节商家庄内。人年有过天灾的，罗秀中及家庭天灾等，满嘴天灾所顶起些雨。大天天比下大靠九年等，连老村为一所内。

Chopanamba,

刚才我们随便各种美都呢刚着出的亲自都定学家今天一把日大三个人你要叫我叫西边如今你把爹呢一切呢龙家阳当阳呢忙出你一马龙木错当定自家家东西乐极各种美都西边的人你要的今年过

龙津家提东日子林村荣阳新刊西巴的人俺的林村中小新刊人村营香浪阿村荣阳新刊林村家那是林村三八部让你家林村龙津卡本松阳西巴东一的作者感谢其让对于六级东家了各部要把马子六级东家的让你家给着你这一帕马都不像你做泡沫了面对上部破散了提个卡巴安装列个几个节召集节对一双个节你 卡班主题特辑国民党三位安装当然一个安装参谋了接力国送力国党巴扎业家安达内基电影卡班拿真国小学生和了安给党部的娜娜让你家给家扎拉西托巴党亚娜安给尼巴的娜娜逐步拼出把卡巴家里让他扎拉西出来这样逐步错了做着呢给家黑茶瓦党乐极东茶鸡迎接巴扎业家安达的那就马吉如期得到茶鸡切着给着容易家 这些特区药品前南北六级的门菜干忙破纪了我最近他把你各式些经营也逐步南巴大的这个龙津卡巴松阳林村农了周末扎巴的菜干周末三周的洛桑尼玛苏家这些药品前南巴我最近那小巴各式些经营过 亚当和拉周末扎巴家的人我最新竹探街了东为六级阿进周末西巴的你的经营过

Yang主播南巴,大象啦枪斗你一笔三折的策略也动为枪斗勾住,阿曼主秘撒家,西巴迪拉,今年的你过。

Yeah,

0: Maji chao yin nang rancho pyo me re di loka di kya zo dan dambi yi pang zui mang zui zung zui di mito dung zha ji yin si xie zi ta di nang ne te sa kya ri dung di manzo do di zong la ayu nang ke tayo dang gong hai nang ke si di di re di cha yo ti yin si go ya yun zhang kar re si su ta de ngane cha xia su na ri zung le ri ki chue du te sa kya ri dung di la zong bi ling ki chung zui nyang a ki kya bo si xie zui di re di cha yo te sa kya ri dung di ta ji pang zhang si ne ra ci gang ke chang di la da di zong la te sa kya ri dung pyu bie ki chen bu dun 이게 동장다 제스네 증거요. 대인디 중재년아 그 제부 인스 진짜 지시요. 니네 그사 제부 중티네 나위 지조기 다 지금 지시리. 막든기 롬로기 변조기 지시리 지시 망수다 폐기 다 중지 교제 그게 돌 신주 제교수네 제시 전단기 가장 그 친구요. 대인디 좀 그사 제부 중티 전단지 제자 근류기 좀 신스 지시리. 숨네 차샤와 이나 야가게 마하 바랏네 독주에 라마네 독주에 디시 다지 시라게 중주년아 동주 6.1도를 다 대피제 조여요. 풍순 초주 조여요. 왕주 중부 망부 대제 뒤기 중 동주 시에 연구 좀 대사제 그 중디 도동의 풍순 치조 치조서 주기여래라 반단계에 지만 지만도 주여래. 대인디 뒤 다지 대사제 그 중기냐 진단 침부 찍지.
1: Rontsa tardila yito jale sombe pama nama lamba tala pasin guye pada sine tene shoxin ge pomba namba somba namda la seton guye pada la sine yito lagban zhi nga da la tene taza ta singon ni mo ta tachi ki jese ki ni mo tala la satan karpa ma parka san ki ni mo tala la tachi sur ge jison to mo tan zamba ling la trabe pachi pe ye tera pata juli pele linkar to ling me ling palin gawan bamba yide yonro namba so karsak se shon namba so la serbi ke chumbu si be ke yito ke tuba tala de tak don la tachi ze ko so serve kata ja tong sem bon da la chorge ke tamjur ke ja ta kuin la thaba ta bi si ba ta so chig la ma chu we tam tong sa bo jung ba ta tam ti tan ra re ke ta no lan kar bo ke tem ba na la ta na tar kin yuli ke na bar gi ban da la tong tok kin go me da no tam ti ke ka ro tan de chigar jar bo ge pe si son ka lor gyu ke ta ta ja za ne ne ne dan da na nam chu kom ye ke yur da la tam bo ke jar si ro ne na ba to la ka ro tu tong ga dan zo be ko ye ge ka ja sem bo ko tong tok be ke nam de hyo ka tam de ge ka ro tu to po mo izam ke o ne dan ke tong ni ta la ta din ta ma le ke jar ka sem bo ta lan don ka no ye ta mo ke li chi ji ke tong se Lake Tony Tandi Taban Rabatan, the Concord Lama Samboton, Harab Gira Conneca Caco. Tonal Tobek, Higher Lunkin Zala Lafe, Jalon Namjik, Cardo Tolan Tibet, Machine Namjik, Tuke, Kajata Latin, the Dentok and Roluk Namjik, Jim Saint, Tava Yumi, Chambek, and Aja Namjik, Tonta, Masuk Batabjik, Tonda Trabatella, Sesem, Ketonda Latobek, and Rob Simbosum Betane, Dazanimans of Tiselik, Dazanimans of Tiselva, the Kadranjan La Shama Top Tuna, Cousin Gotra Serva, the Servo Hola Shama Top Tuke, Jena Batso. Teluk ka jalak banga da hibe ta nan lan ka jalon tam tila ka ji tondo tsake je sung ning chi jam ma bon ze tsar be je ka lan so ba ta nan den tgar jar bu ka lo ta lan na don tam ti lik bar khu tsar be ka ne jalon tam de hen jin lan ro ta yari ke tsi da ta mari ke ni ke sa tan kan ma ni ke ta ba san ka ni mo ta da la wa na sung lo ja sa ba ta 大家看看多么呢？当地个啥个人没明白这个呢？他这些别跟这个家乡人都同心结果呢？这是一个明白的，叫我们把做了，各种种种的这个家伙个送把他，各种的把打的。有龙看南京个师兄忙把这个了，重要办得了，点的。你这个统统跟这位钱帮的没得的，再统统这个不行结果呢？人家那点办呢？俺看不晓得个统统多过了个国家的，主动俺都干这边这个呢？他那弄些么着，他们这个各种这个了，我们把这东西结果呢？但弄他们这听过了些别，他们。 他呢？他们也拉不着个冲突结果呢？融资人把钱给他，通通上那你肯定的，但是他那多嘛，天天去吧。人家那这些个点点头吧，他那几套没拉出别个他来要的的，连起当当钱包个点点的了，人家包个有的吃不上，那人家多怕死吧他。够了，也到特别个退了，他这上不高兴，到了特别个他那吃完的出咋的？他那里头，啥话说那那人家包个点把送把的，他没让人送那边个，老给人家长特别个安了地的，那呢？一句个点把送个的。
2: 的啦啦，对呢，这边可同意了，他跑到了这边的了，他拉先去给跑到了对呢，让那个金总的啦啦，金总给空的多钱结果呢，金总给电话啦响的没人给吧，能把错了，他几句可那个给打完之后呢，人送罗那给别个，退了跑了，他呢，这边可退了跑跑了嘛，到各位可小组都去退了车，那么他也叫啷的啷，罗伟通的去呢，他呢，那个我可得什么的了，不是人家那通跑了当地呢，下趟去了那个罗那边可通了多呗，他那个也得通了到了他。 大家看看多嘛，他我们活动个也不是一穷吧，成龙的家很不容易的啦，这些边跟这个能拿这边干的，他那能是些，是穷那把做了，该去吃过了管这些边干的从呢，让一个让那个到了，破解破解不着了，那边个小众性结果呢，没在感情个到了，来到个现在，他上脑壳上忙不完的了，就他们的脚边丢了爸爸，我那人家，他当成说个这个干样呢，他能碰到那边个通的啦，干说吃大钱不呢，东北丢了爸妈都，上面人把些那人家。
1: 人家那干部给一些穷品那个二货，他那人家打工帮帮传统点不？谁去干干个？吃不起吧？对了，另外跟说当地了，电动车、高价钱包、通道扛着吧？伊呢？这就当地个通道大便那吃吧？当的，他的家那户有的送吧？那个当地通信线包的了吃吧？当，哈龙没了，你们先发了，就这个他们正去搞啊上班，那吃吧？干的？他搞动通道，他们正吧？伊呢？呀，我那两个年纪呢？那家龙碰到业绩呢？这地方观众可当了些，些把送些送了上班着，去哪都跑了这。 第七呢，你看，巴山那雷山边通达通人，你这山通达人吧？他通阳的该下安路，啥土地干嘛的多？他那个我可特别看松巴山，有片有草龙松巴，那来菜也多些，排骨节、牛肉多，再碰到南边去，我放药，让他们安些个，我真是的通达这边呢，俺那的，那就去兄弟吧，到了，当然需要他们家老乡包二十块，但是人家看出大鱼去，他们人家等把没有点点可以，人家说等他们这一代没啥的，这些个干什么呢？ 那的了，他那给不给？像他们说他忙不可，俺那不给老总，他那不跟董总协会也搞这里面见着他。那说的就跟什么不没得的呢？同一个大把刀的，他怕的了，俺那个跟电信的了，没有个雷总把那些同一边，他那叫我那把错了，你放心。头趟雷趟，那么什么？头趟雷趟，那么什么？电把头趟方便，就这的上边通道路，上不远的，够恰白，让那让看马些呗，这边电动通，这个的，这边通道那个出的的，谁是吃那让嘛的？上把自动通。 通道出三百四通出版人呢？这边人们电报都是被编的，他按照人心那么的给电报呢，按照人送信结果呢，容易再来点我给个人这么通，跟你说可没信的，搞到冲动一盘这边去，冷的容易再来点我给，我别做的可没信的，他就来冷的两百多少。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三个别卡从第二批西镇康永空军入五年的黑多西巴人呢？罗安清就一别人，中央开了节新疆十八天，罗一对马的国东去了吃里，搞着东又别弄。马一新疆天，马个东菜黑罗年冬，年节旅国东去了俺家住着人安的，黑罗年冬人家旅国东去了集中人民的在一把的忙的东位，国东去了东里托马的个一把人，大把的中央开了节这个节马一马拉诺干的摇摇把蛋。中央开了搜索一单，这个让用钱的特杂物品制作品，开了几年这是特杂沟通去了，也是年学历干一把事。在绿大瓦当铺内，一百八十家用建筑从送出了东部路沟通去了，吃错也是年在街上差六十八点对冲八里，也叫俺的差俺怕有把单。若里春节节送出了东部路对冲八里，也叫俺的差找怕人，一错用节送出了东部路怕有了来新不去，也叫短短一十八点俺因送出来的电表可就一边，领取了个七千一把事。这个中央大东西的局界老祖辈的娘都随便不去看给三级定价的西边跟车短处的西边大过多当电白也在这一年拉得了一群八日电白农不去看给西如年西边四马当安不把来说西人牛木出八当西路能当擦牛木出八马些三级林团得些当来有马那儿多当大过了陈镇所界落在天让亚电波短农一八日看你阿里安这是看着局间的绿阿里当看那扎某一国际间咱们本别干脆不论真多少些人阿里安这是看着局间真多少些月当不绿硬别些过八月了不论若卡你有了解锁某门难着了破木球别可能总就引起绝一把事看你强人绝初期绝却见了准强心理那绿其他级别才年过年慢用简单票平就求情这一点有着南平农也都有着了追梦的起面定格的下军把事那你其他个别大队内容阿里马基亚里比江左党现在江左了下面绝多东至执政司外的门推动的动位大把的用太阳门家党各就各各尽量都学一把事现在把天地就是这三角学查着

西当公家丁特纳祖党你当吕用下村宣浪党你日丁村你日绝太所地当浪端林清的你来大大新古出笔来清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康给龙庆家地当浪端西笔来清的人

0: 现在能把做更轻松。大大呢，康给龙城家电动浪电器不列钱下就都这里，俺的列钱的你那把电器就用完。第零个列钱呢，罗强这边破瓦洞一马生脚，这套锅洞，今年你家烟锅洞，罗胖电商这边弄点卡上差的就业。俺啦，罗强这边破电商现在这边弄点电线路，是接头。破瓦洞一马要不明白罗强几把做，卡嚓洞下次机会是啥子米啦？他妈洞全拉搞不接，特别当机米。罗强几把啦？你同意的课程就够了。你们的话题，你只能把它提高你把做嘛子。罗强这边健康六百栋，先看电动那样年纪一边，这个人同意的课程就够。罗强这边先看了多个网站结果，俺说了真肯加轻松卡接给，全当做这个农先就过过农民的童年。这我不话过过共共头这些业，电脑全当做农民平常把它这当菜里动，上路别的杂技的。这个长隆用家的恰近开心些一把马戏别零八元。第二点，帕马东这个把了那么猛张在哪？这个三级口播用的东头把马子，要么六百两边你已经看过用这头，用过旁边见到这个农安级波动可用不用头这个。
1: 自己店家了东南西的，忙用得趟用啊这个。
2: 在家店家子麻辣煮面，清仓出动忙不，得汤用啊些个。

中国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
我们那次我们那个西比六七做一把当然后让一点比人工敏感呢我们那个比太黑也许一些是呢吹电器工业也不一样吧西比第一呢接地器我们那个西比刚才一些罗兄当初于可有卡格张着了军球西地还去接把当罗哥吧那里西把说了学比 Hyoba, zangse ya bu shi gui ba tang, jun gui tang ya ki, ta tu gi wa tang, zhu wa, ni ma su wa ki shi gui, yi na, zubo yung da shi di, ningo ni ba, ki zhu dong gui, jie ka a mi zubo, ni do lo gyu lin shi maang wi gang yin bi, ta da zubo lo yung da shi bi, go ga ya hui hi yin, di di hu zun chi, lu yung na hui ba tang, shi ra maang za shi ni, ka lung sui ba ngu gui ba tang, du chun, li ga da nga sui du chu, 归这龙腿西格巴基西格周南措光塞巴蒂娜这段归年云国迭代西格比国事

周南措大大切记新国出笔林清的呢表用龙清年轻的空看给龙清家切记林清青龙各在林清时我林清做新闻的专业

0: 周南措天地千龙各在林前南这地西边南对铁藏东车松林前地一些天国建筑品措当林前总之大做学王的专业他从没辞职
1: 我了我让个美特别逻辑约了其他却让个每次用我怎么样约是
2: 其他我一句别每次修炼的其他来让修科知道每次一看修些短剧呢
3: 我就连接着连接着了
4: 我应该让着

0: 살았어. 대다 동제 로직이 이런 거
1: 와 봐라. 대모
0: 배제도.
1: 어, 대모 배제.
0: 살았어. 제일 단데 레가 진이 나카즈레 오래.
1: 레가 진이 노신이나 다 단다. 레가 지기에는 보모지 되니 어, 고민님은 닝근데야 또 쉬우슈제 제자제방. 들은 아동 좋게 주제가 봐. 단다 다 아마 콘솔에 지기 심바디는 타고 쇼백이 조절해주니 쇼레스로서다.
0: 你也能给他给他直接接到我所所养这些就是但可能是什么人拿了那几个做的这些修行不一致的哦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个学来吧他的压不舍不得是过去那
1: kureki pokeki gyabshada nyanko tenzu chatsan korda ta mi juiba zhari zhari jebu gyabu
0: ma
1: chasan konso ten yunzu ni bala kochi sato boche chudi ya
0: tep
1: tepu meba nga kuingu ten chatsan lesa kewe
0: o
1: lesa ke nazi zongdu keba nga ta zongneki kure jikyu mocha chonyeyo wadil lesa kur lesa ni jui doksi je chasan jen su kewe chasan konso lo lega rengdi kueki kure jikdi bala chibdo kyaaya suru dhiga chik dhiga chaaya suru dhiga chaa niki dhig jen shaana poki dhiga dhugu jen
0: dhiga dhari dhari
1: shi nga zuni zu ko ching niki sato bo jay shu di dhub dhub
0: shi dhari dhari
1: wa dhiga dhiga shi yasana ko dhub dhub shi shi kyo kosa laga chi ge
0: ri ri ri
1: ola
2: Lordin Jumingang, Dun Qinxer, Danjin Yabu Siti, Persiong Ga Junji Tuni, Bershiwe Jindra Tuni, Lordin Jumingang Kowar

0: Tommy Chem San Jun Kang Chung Chung Tini Dati Ngatong Jami Dun Jiu Dung Zeng Jun Kang Tang Tini Zam Ling Yang Zi So Dun Kang Jesu Da Che Kung Si Ji Lei Gu Nye Xiong Che Kung Jia Jie Qi Xin Bi Lam De Lei Gu Nye Xiong Che Kung Jia Jie Qi Xin Bi Lam Bu Di Ne Nam Dang Gong Ren Qin Bi Xiu Qi Jia Xiu Xie Ba Li Xiong Yin Dewi Rang Ni Jia Ga Xin Bi Zun Xie Ba Li To Bi Zhen Zhi Yang Lui Yin Wang Du Ji Zhong Cui Wo Xiu Tong Kang Ngin Zang Lang Ba Ni Zong Lo Da Zhong Cui Yuan Ling Kang La Gora Chichu Nga Zhe Di Zhong Cui Tien Meng Ban Jiu Pie Ji Tong Ru Xie Ba Ma Si Zhong Cui Zhong Ma Ka Ji Zhen Kang Ge Li Ma Du Di Jin Ni Li Yu Tu Ba Xiong Yue La Ni Ni Xiu Li Yong Ba Jiang Sa Tu Ba Xiong Di Qim Zang Ge Ko Bo Yang Du Xin Ye Ba Shi Wang Du Ji Yu Go Xie Yu Li Ri Ji Rang Ni Jie Pa Sa Pa Yue Jie Ra Chiu Long Sum Jie Zi Du Gun Yu Go Wei Meng Lan Du Qie Tu Ba Si Yue La Di Wei Kong Ge Pa Yue Jie Rang Xiong Zi Yong Rang Ni La Xia Ya Sa Du Jie Tun Jin Jun Ba Ge Jin Cui Ji Du Zam Li Yang Zi Me Chui Ren Ni Da Ma Nian Gong Pai Dong Di Gang Li Jie Song Xiu Tu Ba Xie Di Ma Di Wei Mang Wei Pa Ma Yong Cui Ta Ke Jie Zi Yong Dang Lo Ji Ren Ni La Ju Lian Tu Ba Xie Ji Dun Ba Zha Bu Xie Yin Ye Ba Shi Sing Na Ba Cho Ding Di Bue Yong Long Chi Ni Chi Li Gong Kam Ke Long Chi Jie Nga Da Ngi Ju Bi Xiu Lam Xie Bi Le Jin Nang Lo Ga Zhong Qi Na Ke Zi Zong Tu Ba Zhong Cui Na Yun Le Du Ba Wang Du Jie Xia Ya Sa Du Guo Jie Dan Ju Guo Xiu Di Yin Bi Qi Ji Men Tu De Xin Nang Ye Ba Xie
1: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就跳出去给他录制了我们唐博给这些送的话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些人唐博的话对因为我 주저 레가치 망제 종계에 받대네 종실로 로용에 마중아마시 다데데 용두 당토만 낙다까니 담아서 슈첩시 천유열 다 마용두야 제르 라브르시 모카 티바치 되게 마요 직도와 주의배기 장자된 소체 다 미미카니 가야 세방함이 다 개개 초고로 맵스 이들 싶으시기 다 믿는 남대고 다 라브라 지마지 남대 믿으시다 다 맨나서 그래미 간이 서로 체르다 다 이내 거래 고 토메 가면서 고래기 딕 고래 섬디스네 뭐 고래기 둠버리 데 간중스

0: 新一周不能吧？天地来清，咱们的年久之计。来清的三国党总体雄心，蔡林团长，年终雄心，老张喜乐。谢谢清国农民，将错拼错垃圾人，打出马车人。
1: 北疆农村年轻力壮。团结龙庆节，西北人一起被连成，西北人一，
2: 满族连成。
3: 今年那么多，六中初步这么远的，观看说，前两期达到年过初变凌晨点了，北疆龙庆年轻力壮，团结龙庆节，西北人一起被连成的是，第二个，西北人聚集的村落。西北主播多，西北综艺机南四零青年在这起居，向来是天龙的年入。
4: 西北主播，
5: 西北主播。
3: 今天那么多，六千主播这么远的，德仁哥。西北主播西北那些年轻人了，牛肉了，暖土个小耳朵，雪浪个雪肌硬。但我给南军个穿暖了，牛肉了，暖皮个小耳朵，雪浪个暖泥，记得趁着热的个时呢，鸡嘛黑呢，鸡冲面龙多，冻着的热的个。牛肉的鸡笼的冬季的呢，但牛肉了松成鸡巴的炸鸡呢，出现个，但松个短的呢，没有的了，我不龙选中把人就把它炖呢，融进融进去，三弄后煎完呢，牛肉了鸡胸鸡巴还来老板就有，现在他等了他拍季节了，这回家牛肉了的鸡冻嘛黑板，牛肉个软炖的炖体可是呢，你出门不接。我听个，这大宋朝人呐，他牛肉个干嘛贵些呢？他怕嘛有个普通人个大锅呢，对么普通这些的个，可有等这个我呢，长隆乡我个牛肉的，是当时那的，现在的，西锅农民给他们有听个啦的，容易钱不有多，给些钱我听个，他那的，我来了准备个日本木沙瓦，西冷安备个三百钱等着，你就能听个。牛第一个学做了小别个，听得穷穷赢了，来人就别个生肖的长毛长毛似的个，搞到这次结婚呢，不努力那个恭喜的强的性格，牛有了努力个小耳朵虽然敢努力，你把的吃这个是呢，来就从嘛爸妈给养呢，牛有个的杀掉个你把的羡慕偷着的似的个，打算个对应的呢，他亲从嘛不接个爸妈多牛个离开了。果子青木节，旺的很个。别拿的牛肉的个，老用人别把多，用这了做法呢，他怕嘛个，炖肉了炖不当。用米呢，怕嘛个切的硬把大吧，绝对很个。怕嘛有的个牛肉个切多，果子吃着热，什么做着热，别得的热，别可能了做着热，别可的可着热，从嘛的他怕嘛有个硬的很个。他呢，他怕嘛开一个牛肉个轻松之肉里连着多。说这样了，等牛肉个菜一碗的爸妈有个总价一肉，你大不有性格。等这一呢，牛肉个的，来就有得吃，给有得吃，爸妈一定听个好。爸妈有个真呢，牛肉个老容易呢，人的人真听。但牛等着嘛个，软的软丁个女爸了，用的也特别猛个啦。牛肉个的三鲜个女爸多，三对个三弄的一系列的干锅子软性格。这个你是在这个大几个中间里，他舍不得拿，他人家个牛肉个的，杀对个女巴的，吃马不接日的个儿子的个，他牛肉了，努力个小耳朵，虽然个弄个的，上班的吃日的个是呢，怕嘛容易钱呢，牛肉。

在空多冲空农多对你点别远的也浪错对面的心情的帕玛也帮着起碰壁内面节女尊三面节不目色的国美村面他面同面说中了尊巴美景难以了没心吧空是美平面内面节人家浪错心情节女面节 三点，说能人肉把些的，今天错了，先把罗情，文笔是纯真笔，咋了些？门儿，东乡人肉把些的，真金也用打。

以前了，得清淡，怕以前了，多着是就有些。是当个青葱多苍龙雄伟，落愁卓玛呢？的落落就算一把当，拉了落穷个叫滚就往你打板，今家里几件跟苦就越了。个日给跟月妹板，今家里几件跟苦你，落住错了，落得打就把当。个日落就心比落愁，那帮顿哄你，不知动爱。而苏对村奴落入心比落满了，苏吃西把几件。李桑这句曰：“可莫如你姐罗兄呢？今朝奴尼按当不念办是这因，因那呀听姐因此按松板上都比，对对，可莫也阿妈也各军当各家念不奴尼中，可莫也罗兄徒别尊里面西巴的。”一次个对当中俺当不当您把你撒就没了。可莫呢学员您听见罗马总不行一批。我给罗州错意没被总不当罗州学员把也赢。罗州这个周末有的德人格是被作用等级对穿弄了顶上罗卡展览中龙镇格罗马干嘛都几个追托综艺拿出母亲以上些七百多顶上拉萨拉罗罗穷罗马人间有整个追托罗州总部是作用您的农罗穷主播主播有的个容容所说个主播多罗州有这的个我给罗马了没被打完呢罗用了被尊多罗州了容让拉索把一万呢罗州杨木马姐查理归属国

请大家把握住我们的听的人请从这把想转达新天的这把这就请想转进行主播这么错太阳梦

中文版曼纳东波入座呢不然忙车入样一直写笔入座便宜入期曼陀林的我是真宜别无所别接忙车就在入家当东准他做第一必死我的在我所他们入期也也就当送真心里归所等人家养车等对吧便宜了所据忙车入样家拉索送军是吧也建议若从多拉大多萨顿节查军党对这节切确定了若阳从业铁拉仍从应对拉巴的订阅东部入错节中国北野工作节谢安等部推拔党大家加开新南格若阳对军都有你切顿合作本党北京巴日下拉新巴部临近你满的东部入错节都能为您接定比罗西黑拖出边你入

这部分的把作

年比这个没心用过的腿养等如期没拉装那心主播那么做想了新给林经理刚过日出就都弄为阿达西西比路径的投出比你弱

这不能把错迎接定比路径呢莫能接对军错位处没多么容易就自己的能争先一把大得了前两节错位人进比该修恰当个三路接的存接办法是加开接的莫人黑个路径的接中的人力接接中的得把这接所的蒙比碰对阳光把细节路径来阳就自己的容易的当林容易接月像了新巴布林今年今马占用个多农为阿玛里西巴路线的偷出边尼肉

0: 바베 셰 지바다가 그 내 물을 주마 마서나 원에 소토기 민두 셰랜 접샤
1: 팅겁 지소토 고요토베 리셰당 쵸메베 시지 망고시다 팅 고요토베 리셰베나 랑라 유베 카바티 니마레라 팅갸드 강식 닌자 소와나 샤라 쳐주 땡기리
0: 쵸메베 시지글라 샤샤나 쵸라 제미 지가 시시유 나라 닌마무유 쵸기 미니 나라 나당에 닌랑라 대고
1: 我真的不能够用着。我真的不能够用着。
0: 你家做那些，莫着当在做的，顶住来做全部是拉多。铁军在你，空给莫着脚步当在做的，卡把男的天天看姐姐。不走，对的，啷个对不开这么多个的？云州鸡巴啷个子？俺的鸡巴子，耶！俺中国要到，俺到角落上个，拉下，拉下，拉下，俺来送个。车上爱的呀，姐姐莫着东给你，看了我那么几，阿姐插须子，哈子的，脚步打几步开过马的，爹家俺拿了两那大个的，俺当不给拿了古的要的，就给你。
1: 就街上来给，摸着单车被拉给马拉过来，摸着是越南下。我讲空气一切罗松丹阳，一切马六仓，哈罗空无土的去呢，不然给摸着的，一切当间干了的撞那下。我讲你拉萨牌的，你这熊那么小东土车，忍住还想打得不下雨。可是前两阵，落个票子我阿是的呢，落个前面我阿东子车不打个，哈塞呢疼呐，落个票子，落个前面我阿我拉死让我打个黑土脚子，我阿说吧，他家个怎么做做女儿样的？什么天气？
0: 电话听见头，电话票票是给哈家忙不拉听你运气大，好不？我先忙了啦，大爷啦，这下。用这看伊拉妈代把的电话票票借不，他里话叫王杰啦，马金开进啦，当退中话打。马金阿家怎么啦？新宿开进啦，当退中话。新宿话叫努不啦，美酒开进借啦，当退囊。他把都按最简土点啦，拿手机拨落开进啦，当退囊都。陈姐说，听个介绍头都不一艺术讲究了，他说全部起个多。俺做跟说到哪家，推着看把有人心都不一艺术讲那个多啊。
1: 这这，
0: 俺看上可能个拿了不对。工商给提备不一。
1: 一宿咱们这吃不起，吃干么的假下多啊？难得开始对，
0: 要进空中当米吃，
1: 太爽了呗！怎么天气？夜茶是新不有嘛？就多起来了，米嘛小锅吃，你说这种热巴的，吃了没办法，多大了，这就难下。那那没办法，就三天呀，俺就铁轨的，老不中，结束一场结束就一天多大了？老了，这两个司机电费两个都是男女一半。
0: 这，当个电费了，我们忙过点这，真牛买了。
1: 忘了，今天到我来了，没来这边，我这个宁波东呢，在这提什么就是什么的了。我呢，司机电费两个人的，
0: 那是，都在那，都在那。
1: 他真的去两个到我这里呀，我忙过。
0: 听说这能够吧？我阿姐，嘿姐，我在南大的，我媳妇儿的，那是那是，我在吃的下。俺做内工给忙，当做这些垃圾，到我这打打，这些一个面的，浪费那帮子，我来收下。到我这起码大家，我来这钢筋买点吧，本地那这叫做介绍。陈姐说。
1: 听听制作破旧的对接，加些新装满足的，错当三楼，军刀还想什么签约？
0: 这咋听人的样子？古装戏、电视剧呗，天上最热不能去点个嘞。有你空手了呗是呐？听见呢？听不到的，你拿红包，俺得来的耶。天上听俺查，俺是等俺啥子嘛的？那是那是，我晓得，我晓得，我晓得，老了。我说是我这是哪的？这是老了。什么玩意？滚干么子？听得通的，从来没在是吧？可是说，俺的女主吧，多近？这里你接了你当总统、市长、啊，这。
1: 其他别墅就可能个，
0: 俺去哪人个都送给个。俺你问了我这些话了。
1: 对的，但去哪人我这干哪个？去哪人没干过我送给个。那是那是那是。工作俺这把大概去哪人都让我带不知道哪个。好嘞，对个，对个，对个。
0: 哎呀，没国白说了有应该，咱们就要个带不就是个送给。
1: 他的东西在这边呢。对俺把我，国白说了这么多，国白是先来吧的。哎呦哎呦哎呦！
0: 他现在叫到这了，老，这里给俺个年纪里在那里修南车，是不是那里搞不修不成嘛？这啦，
1: 搞不啦？哦嘞，搞不成熟。啊啊，搞不成，谁话介绍？叫到这了，老，后头里啊，你们给俺爬坡水能我这个多？底下爬不了，
0: 底下没吧？爬不个是在干什么呢？哈哈，搞么子搞么子搞么子？哎，你是哪？底下爬坡水能够预备修个？啊嘞，没，底下俺不就是个？啊嘞，他现在给俺萝卜多些麻烦呢，哈哈。今天俺没动那大个了，别给的。
1: 罗巴多吉，罗巴多吉，满足用的嘛？光不缺的嘛？总光不满足了。白酒多，钱大把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他现在既然给我们蒙牛的不在的可是你我妈妈我你不就给我吗他现在你给接着过了要不然就学过图么弄了这就给他呢这多少了他请既然给不就给我们当忙了呀从大有了呗哎呀一万一万卢斯巴我了罗巴大姐给不就给我们罗巴多姐参与公司呢是我那听说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听我 내가 전혀 그 그제 여러분.
1: 나. 다 버주가 레지 투안이다. 버주 수행기 레슈 미나사.
0: 호레. 레슈 미나 그제 여러분.
1: 다 레슈 미나 차샤니 큰 돈베 좀이 손줄 하지 유바.
0: 러세 러세 러세 러세.
1: 다 이내 키나닝게 뻬게 고 야그라지 쉬어 고 도움 못노라. 키나닝 뻬게다 니밥에 겨겔레 두가다.
2: 什么天气？湖南自从此出名忙不行，就算南京攻占的连续突击，拥抱叛逆群的体内，内皮五角鸡，吃到不要不行的下。
0: 当然了，他现在做了前两个，你这都给俺做形状忙做个超不廉价了，根本就是做不了。
1: 老老老老，他顶上俺做新不一年，全部南都举报，特别是古巴个。
0: 这。
1: 没干几个生意，得连队几多没？
0: 这。
1: 别吃啥呢？嗯，没这事的儿女们要不多上街，俺没干过女。
0: 俺兄弟来个马扎姐，
2: 你哥四代二十七度，
0: 这是四十几代关节，嗯，他的二舅舅也给，俺四代二十，那咋不是？咋不？对吧？
2: 他现在前两天你这个重建那修呗，超过人家了，根本就是那的。
0: 老老老，
1: 他重建那没错，要得不是包我，
2: 是，
1: 因为第几个找你提他这，这咱你不就给我们说都是蛮子心，你要个意吧？
0: 是是是是是，
2: 对对对对对。
1: 俺俩下下那里，推举不就给我们东阳搞不媳妇一单？
0: 阿来，花把都，年大日，吃的光人，那比不过。哎，那不可能，
1: 咱们搞来点不就卡巴的呢？大，三亚土也怕下，东多去哪做？我们年节那么年差呢，哈巴大爷马上那不给，
0: 不就有吧？阿来，那不可能，
1: 卡巴老南山做吧的呢？
2: 那吃了，
0: 学校啥子的，
1: 都在那。那敌人俺做了两天，俺都叫多些来陪钱，俺做个在地谈恋爱吧，人他妈的突现了收益，都在那。俺那个都解释钱用的，都在那了。呀，大餐呢？哦，是。但你来了才怕老些些些，确实人生就先打把的呢。
0: 那，阿姐，俺做天涯，对做点个有的。是，阿姐，俺都是那，听那你我老的。那，哦，人都是困难，人都真正面对是就是的。阿姐，我那有不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有嘛的？
1: 大家俺老奶奶用着当地开销。
0: 哦，来来来来来，别说别说别说别说。
2: 怎么现在天地通都吃不定的李正昌么虚心？可是现在呢，我你给李正呀，日我当三家有谁买的？
0: 当然了，可是现在呢，我你给李正了，日我当三家俺这有呢，天干苦什么修着呢？
2: 通都吃不定，错为美龙人。
0: 嘎嘎着着没猜你不赢
1: 嘎真这么大那么两个把手
3: 提高黑夜拿走第三节用
4: 祝我能把错大家姐姐星期比林静的呢陪着妈妈昆切龙城里过看给龙城姐求求姐大大月比修丢这节林静四季着热西巴地热我最林静的呢我就已经你的姐修比求求对吧你接巴巴的你的公主求求对等西干你接等西干巴的下东西接月比新巴布林静你对多多我最林静你就是个小祝我能把新巴布呢我最林静姐所见大不应比新巴布的这位林静呢能一面被碰不开当中感谢新竹林经理我就林清姐你说的铁拉三千的段贵熊呢我就林清姐这都开放站呢李古吉各界周吉这个暗暗对李古吉各界周吉这个暗暗对解密提个人之外写出这我就林清姐姐姐新竹林姐姐在为三

0: 主播那不错，迎接顶比洛阳前就口吹，这种歌随着主持人林静就这几年，林静年轻大度，主播有爱学，等的林静总在当这学了孙娜那么当，黑黑千块钱穷着，大眼目。
1: 北京龙城年轻力控制抗给龙城人，达到北京三九年不来成学经验。
2: 北京龙城年轻力控制抗给龙城人，达到北京三九年不来成学经验。
3: 在南北中间上，敌人那边的一边采军一党，一党那边采村局，人杀兵把谁？
4: 天地立春，学就难度做完呢。突然给三角写个旗帜，白酒蓝杰将团队一并囊。茶碗老红响了，马的脚皮板就出学就当。
3: 让兄弟拄着草鞭，拿出了白旗为庆祝多年，罗顿就等我过来诊所休息，就等住院拄着的旗鞭过了。
4: 杨勇参战力度比你们天绝不然，让就这参战机行不了平的，不写个拉不得人把板呢。参战力度不然。其实全部是把它拆解，三对半角的背带根本着就，甚至是立即不需要切入党员被搞了。
3: 一六年冬日中，中国安义院女生大党对了三边院的同学下的决定组员，组织的结果那是错别过所有军人。
4: 下面来这次难度协商的三种呢？
5: 三军协过切记，北学郎局级，文军三班。
3: 年这种节日，在于从策划路线了，激动国家安全了了。云南的白头雪鞭，本地白头雪鞭种草当不扎鞭，三大种草一百些月，种草敌人没得，就一把天堂不能叫行。一路激动国家安全安全率大安鞭，千年顺利，茫茫两多白以为建筑同为半步了就月。大的安全策划路线多，本地些的本月蓝泰拉些都学的。白以为建筑同为罗俊杰住宿了些了，现在下就赢。想了点过去三九六些学个赢。在有种草花龙乡三大种村党支委书记王军一百人呢，年初种起了在有种草花龙乡三大种村看把你把些了，点看建筑马白都用的两两幺八档，种草地档云南节工商总兵种路种到了三折的月币，那呢？江南你这个也并擦擦永浪局的别的用心装错当不得人。再当着我的一路接动国家安全略大就把人马的追一边吃后也去给你边大学家当年学早就别入学当不别的用心那也当不养人。擦吃头你的呢电话云南年别的用为本地蓝泰撒不着通团。一路接动国家安全略大就别请安你。那边高建新给你这边的学家党年学早就比入学党部三大种族了有八十。在于总策划龙乡三大种族党支委书记跟着起。
6: 妈妈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3: 一大局比车州年节托人场所大学家当年学早就比入学当部三大中区来了日就有八日。在于总策划龙张大中区主末陈林吉。
7: 我的就跟着那共产党就跟说他人都不得是。说他人我也没有一个去马给就跟老国人不叫是。比妈妈给我的个特别子我的职场我不。那老哥啦，都记了卡不查，我不偷了了这个倒啥子？我妈工厂到包，妈妈包我这就话，我倒麻烦了嘞，阿拉追不着了嘞。路加上这里的啦，中年加上这里的啦，我讲我偷了，我那都偷的。
3: 第几届？现在就被前几年大学家当，年初到招聘入学当被女主任念，不偷了，潘国柱写一把当。学英语的一大就被参加年大学给七十五元陈子明杰那这边入学年把李千林领导学的不突然就呢入学当不当中第一 大学家当年做主笔入学堂过年，大学家当年学长笔入学算吧，兄弟兄弟，现在军人年参加劳动。现场的是来对七零五五年学习，广东三大中村的云南的白头学笔中，初中部的一些学员多，李文德一侬，不是初中参加率高入绝对。

1: 别比过，西老年冬年周六，现在天天娘的偏见紧，囊着民退农，让着紧囊着俺催别过，拉萨用说，忙被作为国家对比过说，这里些月，周波农吧，向来北疆你的草包公给接到明早一，罗局的某某节采购特别不准给，军里些级别过的会军营，年前别接。 东北菜地人一点的三幺节，杨国给三档，拉索下转节前端凑近坐点，点的三幺节杨国给三档，拉索下转来点了，小杨呢，小档先把人。我啥对比来先门口进，明天娘们的档，明天没给了人的些呢，杨杨节没得靠给来些把档忙错了，杨国给三节很多拉不起的被动的，三节三对档。
0: 高中干线，罗定准备接着过年，石头日路地上姐姐别种三百多只小钱，别他好多些牛皮，国家先把人。第二三幺节，农村天气，龙腿黑金平给送黑农民当中央跟准备多点经过直播，饶秀就单位接谢家书记黑金平跟组点个钱塘，当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端去他几多些的，中央接当心，明年没接了，突然的这些呢，别接罗局的饶秀，牛村就黑塘。 古龙恰恰去去，多修多忙去接近杨国给三姐，下雪被挖人。这里当推背过年，他军越把当，年纪过年，跟着拉索下坠进来的了，滚得东北，对头打完军农，杨国给三当拉索下坠了，加卡钱不多的，当中央当将用这么的靠给毛毛了，拆了两笔，军内去破月把人，军内带来毛毛总自己，毛毛了再挖三毛军农当，当中央给看着那边过去弄了过年月月。

0: 最近来的要不着急别提，昨天到抢购，昨天刚才听某农业，中央及美利卡给来接报的民族节，谢家书记习近平给北京美利卡给某某拉透过的小小农娃电话什么错话等，乱对习近平给所写农民当中央给形容了当前等，看中对比军购，这里的对比军到接农娃呢？
1: 干脆用过南侧的老板家去，电脑俺拉索下转图片，首先当电视切线的银棒，原地定位，定在投影。原来带来中国切据及协作人员老刘杰，这大招为情报中业党，中华媒体前组见面这大招为主席三镇公立县域，带来杰用过改善的拉索下转区，也是谢家公用过改善管道部业，小卡给多修线的推出协定，对头都是军联办党。
0: 忙碌动转，按照动转进农业，价格不会高给，产业脱开脱水就要黑了的呢。结果接了做下转了，加速下雨，变得很急的中介高给入手金，拦住进军人推广下的，没拿到按照老早姐姐加速下呢。家用某某的北京某某姐，几身金质的劳动娘姐姐推摩托，刚刚动个水把刀，洗澡来的靠给我的女婆擦擦我，我现在不呢，你是给学习把手。 决定没弄完成，当给别个物，小卡给多修，叫你公布记得这点。团购拿走，价格解决动物，你却得这些把当，小叶参加这些项目，联系到，关心进对接，让有钱不稀烂就话的。中国切取接协作人员老卢杰，家用三角锥，汤冲当，多修几对接电器准备，七夕节来加工的眼把当。 中华美利坚持鸡的制品，美利卡给满足嘴，带动娘娘党下场这一笔本地资金工人参与。原来带来将单位及中央及美利卡给来接把当满足了，乃至新兵团结接到后，老百姓当跟着苦涩工人参与，老百姓乃至接到后，老百姓将有差当当，差到区别他就改把当，人家单位到三个给。
1: 年初年，广东当上级总主席的，乃至某边民族节，参数小工头等，乃至来询问全国处的党工都先不满意。根据拉萨下注的呢，毛主席通过改进了这点，并且推报党参与内部来电卡、联系了工地党内，乃至某边民族公干马下工，从马电教的主席那边恐怕三百步都不下雨。某某党参数广东各局谈中去，加起党员来接班，办案七夕到居民留学先把党。 今朝毛给管他把当抓起年多半的白毛，现在某某年多吧，明在入学入高手级，有没同窗当兼职级不可配把些吧？中央及美利卡给来接把当盲撮当，监控某某级下发准点当拼凑大学写的，团结都在记得着呢。对此各家怎样最能写笔，参数数学级莫他当，这里当推行你把这笔过年，密码小学写笔莫他。
0: 人族内地党、甘肃那边满族各级给马达接了加工龙白，石头来的靠干活局加强的团队，三队查到入学来得及，没被队员把人。两年学堂开播学呢，一年就能让就多把当。龙井南下学了就呢，一年多休息多。明个白昼的呢，将有的娘的一在前年石头人路地上进，俺就是被某些带的动物当，小用呢。
1: 手脚并高级，对家属来预备，准备等手机连接各车档，几车七万元的。人家电信高头加起当然来预备，用过几次接很多拉不接档，必须把跟着接很多拉不接档。用过几次到拉索下转线人，公布几多周围都有钱不到，有的对给到比赛团队配件了，工地单位，商旅推广给安置到下水岸了，就玩下去，卡在鱼肚了头鱼。
0: 俺最先下手机，习近平跟昨天刚接的工地党党中央给他就规定，赶紧拉到端秋内的协定，端秋也端到到秋娃，先到工地动瓦当，满足严肃党来动好多些吧。饶秀内村高山党，对各地周边女巴的就在外面拖着动瓦，党组上了决心来明个后年就把接线呢。协作中路第二阶级北中三百下腰口，给里三百起了来就军前面吧。
1: 工地同学，主播同吧，广东三八电台北京热烈草包空给接档被噪音，老巨党某某节采港台币，不用给军联系，级别过硬。

야 메르르체 샘다세 샘투야 가히에체 예다 야르돌라야 무신남 예다 투쿠코야 레르르랭라당고시야 혀라사

타라야 타르르 칸카란르제세라 야 마롱용케다니솔라야 마자라모다예루테야 돈롱사지에부다코샹야

Tomi, ya, you jump on ya, yeah, that's it, Corolla.

Majito,

0: 其实盲水党配置的终极就在科技多了新旧切割上面，这些人当地还将给进步用。电影都这么缺少解决中的人当局现在根据的中心是第几的？苏联才消息呢？大概给忙和巴拉尼亚多久的？那什么年多久的？底线？但这些那个穷穷人啊，同志有一个了可能，但得偏见多也要嘛的，轻松操作多也要嘛的。帮助中国忙不的解决的，中同志现用的什么？ 特斯拉代表中的特种的普通松汽车制造组这个药的，那膨胀体也起码的都有的。第一，对，它就特斯拉代表中的呀，人单清不记得。
1: 我们在这里来，你都家里上班，爸妈、妈妈、老爸、他老爸在贵也爸在西呢，天天学习也帮帮老爸、送爸、老爸、老爸在通过也爸在那学习，你都老爸在新疆的了，天天家在他新疆的模特，这些个年轻的你模特了啦，啥他干爸妈、爸卡上个你模特了啦，这些说个你从多么的咱们能来这边拍戏拍也得了，不在酒里拍了，能够多能没能怕能干完爸爸，一人用着老爸做，刚上四川老爸做了，三月个春布西北个，你通过对吧的了，第二个呢，这些在过从。
2: 你说的，搞到交通线不通了，村里的村民给家的困难，他把大雨洗吧，打扫，吃了满足味，当中上班，上班他们的当的，让人看，当中那个五个单板的了，他那他先有力气，那把地板的了，从多少个呢？家中他们这个各种等等，这个也五个，白起送个老旅客，他家上那里的呢？当那他们去公园去，有的了，他们不去，也是说那把做了，各种主动啊，都准备，公园也各家先不去，从东北去，那没得小卡，他们的各种主动，朋友一起去。 哦，你当个同意他了，他定他妈立刻就开始先报他了。当刚弄一车么个立即就去通知了他呢。立刻同意他们的打完这把他呢，空壳那晚上报他，他了，一日空没去干过。通了东北去，他也弄点脏了了。家中那么几个各种土了，特别没钱那么几个土客，各家他了点的，连土跟着路那么几，就没钱他。打完兄弟，准备就干那个啥，那么几个通的马修把他几个通到这把他了。这什么个通到了东北去，罗不先报兄弟他呢？但是你们怎么去识别个？但是你们怎么去识别？ 看到人家了，想买土地的，看人家不扎实吧，他实不好了，想买土地的，只能把错，第六个国家来帮俺的西北，他那两个家农他们的了，各级冲动，这个就送人去家忙帮，这才为家搞了上班，他那点这个家务搞了太难了，劳动他们的六百九十万，干的家农他们的现金了着，他也一个村长，他买的肯定是，啥他干嘛？你个大把上个你没得了，我那新农的家先帮他。 但是那个多嘛呢？当地个法官你没应别接干呢？他这些别跟这个家乡俺都同行结果呢？就是一个另别个，叫侬那把做了，各种种种，这个家务个送把他，各种点把打的，有龙开，那几个师兄忙把这个了，重要办得了，点的，你这个通道跟这位先帮的没得的，再通个这个不行结果呢？人家那点把那俺可别别个通道过了个国家的，主动俺都干这边接干的，他那弄些么着，他们这个各种这个了，俺把这东行结果呢？但弄他们的天空了，西边当家他。 那当然了，这个中途也干了，融资人把钱给通到什么呢？肯定的，加上啥都没，点点去吧。人家那这些个点点头吧，他那几套没拉出别个，他来要的的，连接当中全部给点点的了，人家不可有的吃吧，他那人家多巴适吧，他，够了，也到特别个头了，不得，他上不高兴，通了特别个，他那吃完的出咋的？他那里头，啥话说那不那，人家不可点把送把的，他没让人送那边个，老金人家常特别个安了点的，那，你就给点把送管的了了。
1: 对呢，这边可同意了，他跑到了这边的了，他老先生给跑到了对呢，让人给金融的了，金融给空的东西结果呢，金融给电话了，向的没人给吧，那把错了，他这就给两个给大员找我们的，人送老那给别给，退了跑的，他呢，这边给退了跑吧，里面都各位给小组都去退了，这那么他也给咱们的了，罗伟通的进呢，他呢，两个给电信的了，不是人家那通跑了，他们呢，下东西的那个老那边给通了到呗，他呢，感觉电动我到了，他呢。 大家那个多嘛？他，我们过冬个也不是一穷吧？生龙人家很不容易的啦，这些别跟这个能拿出来干的，他那能是些？谁穷那把做了？该去吃个六万，再吃别干的，从那容易可让人干到了，破个破穷，吃个了，但别个小众性结果呢？没在感情干到了，来到个现在，他什么可吃上忙帮的了？就他们的要别对了，爸爸，我那人家，他当成说个这个干样呢？但我不能那么的个通的了，干说吃大钱帮的，当别对了，爸妈都上那年把些那人家，他那个干部个以前穷贫那个。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2: sha andu yin. Sa tu ge kan man rik lo tang, leng kar wo ka tenbe ka song ba se, yu per yu ca long song ba na, la ca ya tog ye pa hu ge ngo so to, de pen na nam je ki ngon fang yo, rong tong wang an se ki ngon zin shi, ti tong dap ke ba na, an da da, de yu ki hiong zi ba ta la, ta nge xio tam jar wo shen bo, o xio we, dar si nyan da kak chuk ta bi ka kim na, rik ya ting ba mi gyur tab din kor, yan so, ting ta ma zi ta, mer shak bi, ta xibi, gan som ne na da la, ta nga ge pu ge, xia tam chuk ta ma bu ka nga rab ke lo chung, ta rab ke nduk chung, xie pe ge ka chung, nyu me jen chuk ta, la so be ki ke xia ma bu ma da tim ne, tong ni ki ta ba do ta, ta pa da la, nge ling kar ke ten sin da la, mi gyur ki le chung ba na je, tong yin be, ta ne jan long na ba so la, nyong se, tu tang le tang, ma ma som, tu tang le tang, ma ma som, de ba tu tong zong be, tu chet ta san be, tong tang ru, san bu yon ting, ku yun kya pe, rana rang ka ma xie be, xie be den tong, tong tsig du, xie be tong tak le ke chup de du, xie xie chena rang ba ta, san ba xie tong tong tak chup, san ba xie tong chup ba yin na, xie be zem ning, den ba tok sik be, pe yin be, ta nga xa ling si nam de ke ten ba na, en ra yin song xin je go ne, rong xie ten la jel bo je, ka yin ra ma tong, ka lin so ke me xin je, ka do chung tong ni pan zi be ke lende, rong xie ten la jel bo ke, nga be tup de ke me xin jing ta, yu li lende len ba da so,

出版南巴电摩二营我是娘的六级教育空尼摩的丹尼对头的破旧龙城年之里空看给龙城家铁东日子林村若阳及新刊西北南尊就熊娃各种新的钱我的林村走向新开人情营但这个林村能赞口人尼亚西巴的三八比这个西北林村但让龙城卡巴的松阳西北南是林村卡松这只西游比逐步走各部用外后

刚才我们随便一个人没读呢刚才说的亲自都定学家今天一把日大三个人你要叫我叫西边如今你把爹呢一切呢龙家阳当阳呢忙出你一马龙木错当定子家家东一路西刚才没读西边的人你要的今年过

杨卓伯南巴当阿子娘的三八伯江措也该是叫乐意落得大为门队西巴的年差的像拉三八伯地金拉摩也看给龙城家做用巴用了朋友乐意里西巴的接年了人气讲的那年三八伯地金拉摩了也是做觉得乐意的样切了不就赢过

Chobunamba,

超不能吧？俺呢，那去年俺把他鞋子当现在总不破，肯住罗建英。别个皮村超别路个去人呢，君子他特别讨厌的呢，俺那最多都没被忘记起来。天天送餐，吃个别个路个了，将别走我堂屋的那年，瑞阳的新。

0: 中文版人家以往出版了两家，前几头三落地儿当主播用完了，我自己话音。听得中央及新康联系，现在的那家接应，联系者谢谢全国去，从这里，我自己没联系呢，人家投用。
1: 这句难不毛那样？店家这句咋话音？
2: 这句俺最用来读客人用在心里边的没懂话当，客人渐渐多了没懂话，除了多年客人没懂话，客人通过什么言话记下这个清楚嘞？
1: 这句难听，真正这送来送出去呢，除了店家当，也是学生的避免，除了下多用话下就给你写的，店家的店边这句可有解，题目。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那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台来控制，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在南巴族空港中，带着那白米大路白大一把七八卷阿蛋，一路年冬年中绿，一旦阿把七八松树节，热死你妈热！像那白卷龙井年之流空，看给龙井几年工个零钱，混到九九一。
4: 像那看给龙井几年工个零钱，混到十几一。就算猪皮土结了冻，零钱混的，能心混的；就算着冻，干嘛煮土？你认识为人样，就算短臂拖三级装的，就算几臂拖连通两端，就算肩档干嘛送卷拖，不用三脚两着，就算胳臂拖得人个多呢，就算胳档干嘛送卷拖，俺当你就比小人，就算几臂拖六十三脚，就算肩档干嘛你拖，不要接骆驼，就算肩档干嘛卷拖。在那个词儿，就算接档干嘛送去土林中，就算就接土绿色生菌儿，就算就接档干嘛泥土不要接骆驼，就算就接档干嘛猪土日子密码等拍拍编吧，你们记了个强度，日子大话等喇叭把声记了你们得了，就算就泥土中央不给弄这零星举动。七岁九三土西北蓝叶，七岁九三党干嘛送去土北京三九两着，七岁这一土得人个多年，七岁这一党干嘛送去土日用个心看，七岁这周土看给六几年前，七岁这周党干嘛送去土林中军人，七岁这段土绿色三角了，七岁这段党干嘛泥土北京路土。七岁决定党干嘛接土，咱得六个接通。七岁决定党干嘛送去土，得通两端。七岁交接土，绿色三角了。七岁交接党干嘛硬土，不要接老土。七岁交接党干嘛接土，成了个词儿。七岁交接党干嘛送去土，俺当硬举比小人。七岁接个土，西北蓝叶。七岁接个党干嘛送去土。

0: 下来，云南去的估计冬泳为南行混搭学校一，毛五区村人家一人，敌人期末不着，那不就当阿里年吃，一家子弄起几顿鱼汤卤煮多，恰巴冲冲白煮的样呢，恰巴冲冲白煮，啥家看见了恰巴正白煮的样呢，看完正白煮，强度可就有鱼汤卤煮。
1: 罗卡中季节罗居多，真不蛮可能人也那么绝。萨家卡节了，恰巴塔托罗白居当，羊呢卡瓦塔托罗白居，烟大色过了，真不蛮可就人个。大东松你莫不着，俺里当拿出个就那鱼当鱼居，年初可多，那毛里人烟恰巴冲冲白居当羊呢，卡瓦冲冲白居。萨家卡节了，恰巴正白居当羊呢，卡瓦正白居。第一侬，俺里可节萨家卡节给乡中大多，卡瓦正年七瓦不白居。
0: 强度当罗卡中期间，罗居多，真不蛮可能人也那么绝。三家卡接了，七八塔多罗白居当，羊呢卡瓦塔多罗白居。大东，肉吃了白居，烟大色过了，真不蛮可就人个。对嘛去，那不就当俺这一家子中期间能绝当罗居多，那把全部人把炖烟都解决人个。像俺拉中有几种吃汤去看看南京混搭学校人，拉萨拉，真不蛮可觉着，最前张几年来过不着。
1: 卡路去了，真不蛮可能人也七八塔多少白酒了，最前张几年安装几百了。三周再去了，真不蛮不可能人也那种觉着最前张俺的安装几百了。那不去了，那么觉着最前张算的安装俺不了。把一去了，真不蛮不可能人也那种觉着最前张就那一个百了。你都去了，真不蛮不觉着最前张几年安装一百了。先给开白了，干嘛吃白酒了？最前张几年安装一百了。 该在了，干嘛吃白的人也，看我穷穷白叫了，最前张几年安装几百了？不是啦，干嘛吃白的人也，吃我穷穷白叫了，最前张那个年安装俺不着？现在啦，吃我穷穷白的人也，那么叫了，最前张几年安装几百了？俺们多啦，那么的人也，吃我他多少白叫了，最前张几年安装俺不着？当用啦，真不蛮不可能人也，那么叫了，最前张算的安装算不着？错中啦。 那么的人也七八穷穷白叫了，最前张一年安装几百了。他是啦，那么的人也真不蛮不可觉了，最前张今年安装俺不着。年轻了，真不蛮不可能人也那么觉了，最前张一年安装你不着。老中了，真不蛮不可能人也那么觉了，最前张对你安装几百了。忙看了，那么的人也七八穷穷白叫了，最前张找你安装俺不着。做工了，那么的人也七八穷穷白叫了，最前张对你安装对不着。再有啦。
0: 他把他多少百年人也，真不蛮不可觉着，最前张卷俺的来过不着，不啦，真不蛮不可能人也那动觉着，最前张跟你来过不着。现在吧，天地那熊大东开呢，用那一粒空下，有的那东为那行不大些，天地那熊大连钱学错了，他怎么欺人？

0: 你原始为若阳。
1: 主播那把做刚刚子，大大新一米零前的呢，北京龙城人的立刚刚给龙城街女军示威人员识别，日子凌晨的嘞，俺南京准备冲着人。主播那把做，这些女军却为对战的了，这些小娃刚当工作强，这些力量大得了牛娃爷，这些手臂满载的那种，这些根根各在扎得的，这些对面下下错的拍了。
2: 这些西边落在鞋子等，这些几个山段，这么慢。

主播那把做，大大姐姐三级别领证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刚刚给龙城街，你用思维的用西边，日子领证的嘞，俺能年准办穷着眼，俺最对局的，刘姐跌躺了三年，让给砸东东，吹点输了，东东写过，三级跌躺了三年，刘琼重新写过，第二项呢，才能人民用为，那把做，刘三级跌躺了，别把写过。

主播那把组，敌人个北京龙城县这里刚刚给龙城区，你军是为了用西北，日子临近西藏的夹击营，临近的战略等建筑学校轻轨给冲占营，太阳木。

主播那把错，得到姐姐辛苦操办领证的呢，被军龙车辆车来控，看给龙车辆修的这领证，随即着上西巴地址。敌人个日在七折领证呢，新巴布领证了，迎接定边路线卡接这只雪碧，新巴布领证呢，偷溜溜硬深入。

主播number two，南京初为吹乐西呢，甘肃之民三路自动村边初为美容大不热。等个段子啦，电视剧《七日顶边》一百集嘛，南京老人家这里屯边，全国人家顶边当，也在南都西边路西门部县，家齐三百步，年龄多，跑了当半斤月。嘛是路西的大哥，南屯里西出去，下雪当，怕雪几天，来年冷到家，你老顶月不嘛是。西出滚雪节，菜一当屯边，下雪脏当啦，各龙阳赶忙洗月。也主播能把敌人个路西当不顶呢？嘎真经济阿妈西班的这阵细雨，路心的人呢，那我旁边不抽了江边，让那边边最先来对应配乐。路心的呢，旁边不抽了江边相信的，年大当从人，那样不抽句，旅途多，朝夕就为难进行乐。电影队不抽崔家，下次旁边最先来三路东年，人空日比等你，容你接四句赶忙祝你，目前对你定把先用啊，下个。下了我最近把地西初一动员，赶紧进去阿妈西边路径的接信图。

0: 呀,大仙啦,新巴布林吉啦,过了我最新准备,各种经济阿玛西比,日子我准备下经营。新巴布林吉尼,日子新啦,定不一定,所谓出,必须刚忙特别热热。陆心地日子的一难的日子,目前的提醒,可就浪浪都差有了去脱干了,南京家浪了黑比,有亲等把去,怕印地尼,地行西比,罗就是值班定呀。
1: 赶紧进去阿妈当班面呢，决定东北人，谁能够买用钱面呢？决定人大当真。阿妈拉面呢，更是伟大，每度他做么子边，用度村民来承担几百元钱，顺便一日。阿妈没别可用呢，可就养起三把那用，厕所更多难在位，我阿妈拉可能有。下一转了两边，赶紧进步新了苦肉穷。
0: 张个农用农别想怎样你呢哈将军，赶着每个错把所，有一次啦透过了军都些，容易来讲不超个地摊啦，多能七张些。阿妈妈略赶紧进步，我一没钱农呢，说个，那样没几把呢，只买略真哩一把黑月。阿妈啦，七张真啦，赶紧样那样几台面。
1: 这不能不错，像那这些小别，如今的人呢，一般从接水网个单位、电信店比公园儿些把定义。如今的战役日渐就高大领导，海军当代所里，白某人家就在人家前去安排月，马子人呢，一彩里公园儿家我村儿几位有军姐过把当，慢慢家电信店比错啊，安村儿些月。如今的人呢，等对小屋跟得了军送家，搞不下月儿就月。
0: 七到七七位个，忙一些就有。先来新竹林子里，第四电笔公园西边的土著兵深入。

主播那把车光了俺村地西顶比公园西边的新竹巴士向了林经理路经理也在地接新竹门就是多接茶了四级三八左右虽然经济没得四级三八干了配送虽然经济很多配送刚是牛一下送这边没多也行地西顶比公园刚是这里你妈下去压了这档看完这位登记安格了杰兄阿达拉佩拉阿玛林杰松拉永尼永学孙囊严重拉刚日拉三百学堂刚新个地母拉占细学也主不能把错像拉这这学比陆金的音呢拉西阿加拉西巴的音陆金的音呢在即写着在即呢碰面我的姐这栋村比就在村队写着碰着气味等个端的了某某不一个某气大瓦当人汤个大瓦带点你生生动作音乐毕竟碰面我的姐这栋样写出姐错安慰等着你用正气味你所接的乐电影队军的碰碰南姐这栋个高秀恰当个三路村西多在西某部下中南月在西地带呢军的南姐这栋粗月修黑当杨大比这栋了人年西边新顿村台黑日也向两个村娘多拉萨阿加兰西兵在京的接行多。

主播能把错，过了我最近呢，那些阿家那些边在见的新主播是，零几年录音的是真的，头略略深入。拉萨雄哥不木转马达，康比雄姐不穷点子你，马些些的切拉胳膊越夹，切进阿拉自动跟着越着，自动越那卡巴忙着解学，自主送赞，认真忙着写学，卡巴努力给恰一对说。这么真的心比没去合算阿就定在那些龙板里头马上现在所说被吓日的不能准备心结勒索日怕了一个节单位做了一种结果上一种能了个人真多些呢我你没去他心写多这不能把错下了这只学比路径的人呢真心是把定义路径的就在带地了若要娘就是定吧剧本对比对的等塞把当卡塞瓦索杰切切定义路径的呢等对大家气味在这些日也这不能把错下了这能比真心是比在这的就在地透溜溜深入

中间的土地们呢，干总西队每台每边日在这些过些恰月。中间啦，扎心平地村边中间的，历史村村边中间所看门不远。等于对敌人家去，先叫中间的呢，扎心平地村边中间写着，三八八零几年，中间的土著边深入。

这不能把错功能啊最新准备重新的给在得不得啦你好于解决订阅别人总比这些你们啦我出层面高于六十年我出层嘛养多西部党我出德人总总难了穷死哟电动总就熊了难了西部穷死哟电动总比嘛啦难了穷死哟有些鬼家马东占了西部穷死哟这不能把错旁边最新的对比对了的爸妈真别真乐，爸妈的真灵结为哥妈农为六一所，那我爸妈老婆为六一母不黑，我最新出八日。六一的大哥，我除了杨大比西做滚雪和鸡蛋，准备过年，拉林西贵比来家南月，也想了三八不临近你，一把一定拼做个冬月，阿爸拉希望的最新肉。

Gunje Kawan Jawi Abala, Yaja Zatan Jawi Abala, Jija Lumbun Jawi Abala, Dunje Loman Jawi Abala, Gangabu Zimu Chinila, Chuzambi Lady Chini, Bubumi Sindu Chini, China Jinji Ami Modonly Twinbi, Maychu Damatini, China Bubumi Rudy Chubi, Malang Chen Drimbo Dini, Nazo Yuzhen Sibi Londanda, Naya Sina Jitame. 切记节日，切记节奏，切记拉索，切记雷下，切记相信，切路点笔阿帕拉，爱心节阿帕拉，敌人切记啊，马路周围不就安啦？你妈拉西说唱呢，江都学笔今年啦，三节全面不容易，每处人气真可以啊呢，下送签约，爱阿帕拉。 中文版作，香辣这只雪碧罗金迪呢，根据现代移动仪，天气一路七八点。新巴布罗金迪节，罗金迪军啊，月黑节。罗金迪呢，根据年纪节，多弄为七托米罗金节日。一切过腊乡，就靠年节点碧罗金的，在即新巴布，七推灯就推月。香辣个最年多罗金的，今年多。